提起，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终回，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何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

0: 十七。
1: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设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普

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发现，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
越福。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
冤家债主，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

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过自端守，终身不怠，尊慎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
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合掌。

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威猛。

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陶冶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
胜利

佛刹、四字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

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39页，139页，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圆教，众生本具之化矣。什么叫称性？什么叫圆教？什么叫化矣？这几个名词术语，我们在此地也略为介绍啊。称心是称法界之真心，圆教是圆满的教育，圆满的教学，圆满的教化，无论是从内容说，是从形式上说，没有一样不圆满。前面我们就天台家所说的十界三千诸法一如一体的圆融，三千诸法呢，样样具足，这是圆满。圆融是空地，圆满是俗地。空俗是一，不是二，这叫中地。那么这是从教学内容上说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自就行为言之。参考资料里头第12页。行为，这个行是修行，为是为此。修行位次上来说呢，那就是圆顿。华严经说，初发心时便称正觉。华严经上讲的，涅盘经上也讲到了，说发心究竟而无别。这个发心呢，就是华严经初发心时。究竟呢，是变成正觉，成正觉是究竟。这两个经上说的意思完全相同。这是真的吗？真的。但是要记住，前面所说的，最上立根。真是这样的。发菩提心就成了正觉了。所以阿罗汉没发菩提心。辟支佛也没发菩提心。全教菩萨没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是什么地位呢？

原教初住，别教初地。是上根最上立根，他能放得下。听佛讲经说法，他听明白了。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就放下了，他就成正觉了。啊，最明显的例子。在中国社会呢，啊，它实在太简单了。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豁然大悟说，统统放下，没有别的。这个是从理上讲。个人都能做到啊，不是他能，只有他能，别人不能，不是的，谁都能做到。问题你肯不肯？啊，所以为什么称为最上立根人？最上他真听懂了，啊，像张家大师所说的，真听懂了，他就真放下了。啊，只要我们没有放下，我们就要认真承认我没有听懂。啊，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还有救。我说还能往上提升。没有听懂，以为听懂了，这人没救了。为什么？他不能提升，他在此地就满足了。啊，懂了一定要放下，这才叫正悟。啊，懂了不能放下，这叫解悟。啊，解悟你能说，你不能行，你还是凡夫。啊，佛法重视的是正悟，不是解悟。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理。啊，完全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自心怎么变的？佛在经教里头说的很多，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不是真的，啊！如果你执着这个一念不绝呢，麻烦就来了，啊，就愈陷愈深呐！啊，这是个陷阱啊，愈陷愈深。啊，是你不起心不动念，一念觉不觉都无所谓，跟他毫无关系。啊，所以觉悟的人，一念不觉，他看在眼里无所谓，无动于衷。啊，迷的人是就越陷越深。啊。愈陷下去，阿赖耶出现了，然后就在阿赖耶里头打转转，不知道阿赖耶是假的，以为的是真的。这现在人讲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什么时候缘起的，为什么会有的，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将来到哪里去？这都是问题，啊，哲学上的问题，科学上的问题，啊，千百年来科学不能解决，哲学也不能解决。
啊，宗教里面说是神造的。如果把这个神回归到自信，那没错，那就是神造的。啊，以后就把神执着是个很具体的，就有错了。最上立根的人少啊，上中下根的人多啊。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初发心是变成真觉。啊，初发心在《华严经》上讲是圆教初住菩萨，他脱离十法界了。啊，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真诚到基础，啊，真心呐，啊，是这个体。第一，其起作用，啊，对自己的作用呢，叫身心。啊，身心，我们看古大德，古大德的注解给我们解释，好善好德，啊，真诚心起作用，真的，因为真诚心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正觉。这是菩提心作用啊，对自己的作用啊。啊，20多年前我在美国讲经，讲到菩提心呢，我就用无量寿经题跟大家讲得很具体。啊，什么叫身心？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觉心是身心。真诚心发出来了，你心一定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真诚心没发出来。这个诚字，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啊，也可以说肯定这一个人一生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这个诚。有真诚，他一定有成就。没有这个字，他成就有限。啊，成第一个是什么？不自欺。第二个不欺人。啊，不自欺是情，是自爱。不欺人是爱人。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所以菩提心很难懂啊，很不容易啊。啊，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啊，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啊，缘就是我们现在讲条件，无条件的爱别人，无条件的帮助别人。啊，真正觉悟了，为什么？底下一句说“同体大悲”，他真正明了。啊，
真正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提还谈什么条件？啊，左手有疼痛，右手去给他抚摸，啊，给他治疗，还谈条件吗？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不用谈条件，是一体嘛。啊，牙齿咬到舌头了，舌头还要报仇吗？啊，没有报仇的念头，也没有怨恨的念头，什么一体？啊，迷了之后，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迷了，不知道了。啊，知道一体的发菩提心的人知道，就是用真心的人知道，用妄心的人不知道。啊，这发菩提心真难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一尘了义，是圆顿大法，上上根人，应机的，那我们就没分了。啊，偶业大师给我们解释无上菩提心，解释的妙。妙极了，你不想不知道，越想越对，他的话越对。啊，就是一个信字，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这个信，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妙。你问他是菩提心什么意思，说不出来。你跟他讲执心、至诚心、身心，他完全听不懂。哎，叫他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他就真信，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他真正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那不是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啊，那么那种人一接触就能够相信，就不怀疑，最上根人。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怀疑 啊我们不是上根了，中根都还差劲啊！啊，这个净宗法门在我的时候搞了差不多30年才接受啊！啊，要不是寿命长一点的话，就耽误了。

啊，搞清楚了，是不是真彻底搞清楚了？没有。为什么？彻底放下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啊，现在搞了60年了。啊，灾难现前了。看到美国人拍的电影，假的。但是看到日本

311大地震的那些报道，那是真的，那是新闻记者乘飞机在上空照的，那一点不假。啊，一个城市，两三分钟就完了，整个就没有了。这给我们很高的警觉。啊，古人所谓是人命无常啊。我看到了，亲眼看到了。啊，一个灾难突然来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人是不死的，这个我们肯定的。啊，身死了，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他又去找个身体。啊，身体谁在指使他找的？啊，这个我们晓得。业力啊，业力引导你在六道里投胎，你到哪一道去？啊，业力里面投一个淫欲，是古德讲。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情执，你只要这个东西不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太可怕了！啊，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佛说了，跟净宗有缘的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为什么还在流转？过去生中遇到过这个法门，为什么不能往生？还不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吗？啊，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先看到你喜欢的，就跟着他去了。就这么个道理，你转身多可怕。啊，现在我们看灾难在眼前，给我们是最大的进去，让我们发这个心，不想再搞轮回了，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啊，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生到净土就成正觉。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华严经初注以上啊，生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这个经上讲得好啊，金灯四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生同居土就是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他四土没有障碍，不像我们，我们四土有障碍，不同空间维持，啊，不在一个频道。极乐世界四土在一个频道，啊，真是华严所说的
一劫是多，多劫是一。

到极乐世界亲自证得。啊，所以说语言顿，顿是快速。啊，顿呢，顿急顿足。顿急是讲速度，时间上说的。顿足呢，是从空间上说的。足就是圆满，一样都不缺。啊，智慧圆满。神通圆满，道理圆满，佛宝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因为诸法本圆融啊，这个要知道，本来是圆融的，故一法圆满一切法，往生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在我们这个时间，果然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你就真得一切圆满。啊，起心动念放下，就见到一切圆满，就真得一切圆满。啊，你真正能受用到。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是大乘教的讲的破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没有了，你就成真正觉了。啊，这个确实是最上根人。啊，一般上根人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就不错了。见思烦恼放下，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放下，证菩萨果位。啊，经常常讲啊。只要你能做到啊！啊，张家大师当年教我，我很感激他。我听不懂，我做不到，但是他说的话很白，啊，当时听到似懂非懂。啊，没有感觉的很难。啊，只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对吧？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行的方法如此而已。不能够顿舍，那就渐修。渐修像爬楼梯一样，放下第一层，我就升到第二层；放下第二层，我就升到第三层。啊，时间虽然长，也能够达到最高峰。啊，那个顿呢？顿它不立阶级，它不比一级一级的，像现在坐电梯，登上电梯，啊，下来它就是最高层。啊，所以圆顿，这是坐电梯上去的，84000法门是爬楼梯上去的。啊，通通都能上得去。

如果你有贪念，你舍不得离开你这一层，你就上不去。啊，要想上去，是非放下不可。啊，为什么舍不得？是因为把它当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不知道它是无常的，不知道随时会掉掉的。啊，人命无常啊！谁有把握保证我明天还在啊？不能保证的。啊，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过去了。啊，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这是对那些放不下的人说的，让你天天看到这个字，天天提醒自己。

只要有这么高的警觉，念佛决定往生。修学任何法门，都会把自己向上提升。

这个诸法本圆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看到量子力学的报告，这一微尘里头有世界。微尘被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尘里头有世界，他不知道。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其小无内”。这个《华严经》讲到，而且《华严经》还说，普贤菩萨能入微尘法界里面去供佛闻法。这是诸法本圆融啊，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了，你就不必怀疑。一法确确实实圆满一切法，就是连一粒微尘，它都圆满一切法。以一念之开悟啊，顿起即诸佛果。顿起是快速，即诸是圆满。究竟佛果，这叫圆顿。是天台所判四教中第四圆教之所权。圆教所说的，是圆教的范围也。是为宗旨即旨，宗是宗旨，宗旨到究竟圆满。故教名圆顿教，法华是圆顿教。华严是圆顿教，戒呢，戒叫圆顿戒，观叫圆顿观，戒是行为，身口

是用心思。啊，你怎么个看法？怎么个想法？啊，这是第六、第七识。前面那个戒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多关上圆灯。真的圆满，一条戒圆满一切戒，一切戒总是在这一条戒里头。复行二，这第二卷是圆顿者，圆明。顿即顿挫啊，体非见教啊，故名曰顿。这是教体，不是见修的。一真一切真，是一修一切修。啊，这就行为上说，次成三谛相继的实相，不可思议，叫圆妙。啊，十千第一卷，圆绝妙之别名。啊，绝妙妙绝是一个意思。啊，四教义集解里头有解释，说三谛圆融不可思议，叫圆妙啊！啊，三谛熟谛、真谛、中谛，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你从哪一面看？啊，一体的三面。啊，你看清楚，看明白了，不着相，就圆融了；着就不圆了。啊，正是所谓，立一切相，即一切法。

下面说众生本具的化义。化义是佛学大师的解释，化道的仪式叫化义，化也是教化，教化的仪式，为世尊一代间教化众生的仪式方法。天台判一代教，这一代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分为两门，一个叫化仪，一个叫化法。各立四教，化仪就是仪式，化法就是方法。化仪四教，天台宗于形式上，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形式上，分世尊一代十教所为四种：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这四种仪式。顿教是化严，是法华。渐教法华以外的，都称为渐教。那么这个呢，跟秘密来说的

这是显教，不是密书。啊，它不属于显教，就是密教。再就是不定教。啊，不定教，世尊观机，这个人数都比较少。啊，这是以见教人数最多。啊，秘密不定，人数不定，佛应机说法了，是什么样的根性，就用什么方法来教你。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密说、显说，哎，他懂的意思。啊，迦叶尊者，看佛拈花，啊，举起手，拈一枝花给大家看，别人不懂意思，不知道佛是什么意思，啊，迦叶微笑。啊，懂得佛的意思，佛就把话给迦叶了。这是密教，一般人不懂。啊，这代表佛心呐、啊，一心传心呐、啊。这是佛法的真传呐、啊，佛法没别，就真心呐、啊。真心，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都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迷而不觉，不知道。届时世尊显说，他也听不懂。密说更不必说了。啊，随顿根的人怎么办？不舍弃他，一遍一遍地教，常识熏修。这个一遍是一世一世的熏修。啊，为什么念佛人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那就是熏无量遍呢、啊、把你熏出来了。啊，这一时一接触就欢喜啊，就明白。啊，至少这两句话能听懂了。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这两句听。不怀疑了。啊，真正发心要去极乐世界往生，要去亲近阿弥陀佛。这是过去生中无量界善根的讯息。啊，没有那么厚的根基，做不到。啊，也可能这个人一生语言不好，家庭环境不好，没念过书，不认识字。甚至于谋生的能力都没有。那靠什么？靠乞食生活。其实要饭呢，乞丐呀。

但是他要是遇到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决定不改变。给诸位说，锅炉匠就是这种人。啊，蓄势善根成熟了，这一生的苦吃够了，吃苦消罪业，消业障。啊，真正相信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二三年就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得到好啊！啊，为什么呢？越念越欢喜，这三昧显现。啊，法喜充满。啊，他生欢喜心。啊，功夫在提升，提升到一心了。这个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那化法施教啊，这是教学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你看，藏通别圆，这是从教化内容上分的，前面是教化仪式上分的，这叫化法。啊，藏教小乘人，小乘的三藏，啊，我们中国称为四阿含。啊，这种根基就得用这个方法教，它受用。啊，这个藏教跟通教，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普世教育。啊，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国民教育。人人都要学的啊，人人都受过这个教育，社会也安定，世界祥和，太平盛世啊！啊，别教原教那是天分高的。上根人，上上根人，啊，藏教是下根，通教是中根，啊，别教是上根，原是上上根，啊，那一种人，你给他人间富贵。他不满足啊，他要往上提升的。你帮助他升天，他觉得天不究竟，他要不要？所以，他要成佛，他要成菩萨。别教是菩萨，原教是佛。啊，他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追求这个问题。啊，求不到啊！啊，为什么求不到？方法错了。科学、哲学方法都错了。啊，虚妄的相，行，他逐渐逐渐能了解。

究竟真相，他没办法，因为究竟真相六根缘不到，这就没办法。他求知离不开六根，

这个方法他不懂啊。啊，所以他学的最后有一个极限，他不能突破。啊，量子力学快要到极限了，还没到。啊，宇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完全揭秘了，全知道了。啊，心理现象就是念头，这个他还没有搞清楚。啊，自然现象没搞清楚，但是这两种现象都可能被发现。

啊，那么最后的这自然现象从哪来的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啊，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豁然大悟。所以天台家所说的化法化义，或者是贤首家所讲的称心的圆等，众生本具的化义化法，都不是外来的。那着重在此地，一个是称心，一个是本具。啊，只要一触动，你就开悟了。本具的怎么会不知道呢？迷了不知道啊，一觉悟都知道了。东方的圣贤，诸佛菩萨是教人觉悟的，不是叫你记得很多，你读得很多，不是的，那是很笨的办法，不是究竟圆满的办法。啊，那种教学不是善学，不是善教。啊，如何把这个众生引导他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他自己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是什么呢？真诚心。啊，没有具备真诚心，对一次一切事物看得很淡。行，这难教。如果一切执着非常严重，那就一点办法没有。等什么？等来生吧。佛教化众生，生生世世，不是一生。啊，所以佛的恩德大，一定要感恩。我们这一世不行，还有来世；来世不行，还有来世。啊，佛是永远不离开我们。啊，我们离开佛，佛不离开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才能生得起来。日本道隐赞此经为如来心事之真说，奇特最甚之妙典，一成究竟之极说，俗即圆融之经言，设方称赞之成言，

实际纯属之真教也。这个几句话也都赞叹到基础。啊，还有哪一部经？还有哪个方法比这个更殊胜的？找不到了。啊，如来心事，心事是出现在世间。啊，这一句话也有渊源。善导大师说过，啊，道隐是日本人，在中国留学的。我相信他是亲近善导大师的。善导大师说过两句名言：“如来所以出现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意思是，一切诸佛示现八相成道。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啊，我也是唯独，他就是来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不是跟你讲别的。这是正说，其他的是附带说的。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净宗这个法门，是对根熟众生讲的。什么叫根熟？他快要成佛了，他成佛的缘成熟了，跟他这个一讲的时候，他这一生就能往生，往生就成佛，是为他说的。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根没熟，在诱导他，帮助他成长，帮助他提升，真正成熟的就这个法门。所以我们看《华严》《法华》《楞严》《大经》《大论》，到最后通通都倒归极乐。啊，我们真是粗心大意。啊，虽然讲经，你说过去《楞严经》，我在台中主修的是楞严，啊，本来打算到台中学法华，带了十几部《法华经》的注解、古注，啊，带到台中想学。啊，李老师告诉我，我现在正在开讲《楞严》，《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你就学《楞严》好了。学法华，我另外找时间来教你，实在找不到时间。啊，所以到了台中之后就改学楞严。啊，又没有准备楞严，当时楞严经只有两种注解。啊，这台湾可以买得到的，有云音法师的讲义。一个是楞严之解，就这两种。啊，可是决心学这部经的，那个时候还没到香港来。香港有个佛经流通处，印的经书不少，负责人智开法师。啊，我以为他是个老法师，值得很尊重。啊，请他帮忙，有法华经的注解，给我留意，我都要。啊，所以在一年当中，我找到法华经的注解十几种。啊，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而且都是现状书，本子非常好。啊，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古大的有些注解，他没看到的，他跟我说过。

又说一种，我也有啊。说了五六种，我说我都有啊。你从哪里找来的？啊，智开法师对我很信任。啊，找到书马上寄给我，价钱有钱的时候再给他。这个对我方便太大了。啊，没有钱就是记账，有钱就付他。啊，所以他跟我收集了十几种。啊，你真想学，他真有感应。啊，楞严跟楞严类似的圆觉，啊，宗灭大师的圆觉经注疏好几种，我也统统都有。啊，所以这个是如来出世正说，我们要记住这个话。正说就是无量寿经，就是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啊，奇特最深的妙点，这是无量寿经。啊，稀奇，特别，啊，最殊胜的妙点呐、啊！八极乐世界的性相离世因果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啊，一乘究竟之即说，这个点出来了。无量寿经是一乘的，不是大乘的。一乘是一乘是一生成佛。是一生究竟圆满的成佛。啊，如来讲经啊，说经讲道，讲到最究竟最圆满就这部经。没有更超过的了，啊，书籍云容之经言，经言是比喻永远不能改变的真理，啊，书籍是快速啊，啊，究竟云容，无论。是在内容，是在道理，是在方法，啊，境界，人人可以修，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平等的成就，到哪里去找啊？啊，十方称赞，不是十方人称赞，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称赞。啊，《小本弥陀经》里面，罗什大师翻译的六方佛，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啊，设方诸佛说诚实言，称赞这部经典，实际纯熟之真教。啊，纯熟说，这一生往生的人。就是实际纯熟的人，他依这个法门真的往生净土了。

我们向这些人看齐，向这些人学习。啊，说到这个地方，今天有一个同学写了一封信给我，啊，告诉我，最近有人在国内也宣扬另一种的净土所快速成就的法门，啊，并且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他把这个信呢转给我，啊，这个信的内容是东北有人啊来传这个法，啊，传法都是在居士家中进行的，啊，跟我们净宗念佛的地方呢有相同之处，就是也是专听老法师讲经，也劝人落实弟子规，啊，据了解他们孝顺父母和教育孩子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也念佛，也可以念无量寿经，啊，不同的地方呢，他们自称跟他们那个方法修学能快速拿到极乐世界通行证，第二呢，不是专一念阿弥陀佛，还要念弥勒救苦真经，大概真经是秘密的，不是他们的弟子他不传授，啊，还有弥勒救苦真言，这就是外道，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能相信，相信你就上当了。那么家中佛堂呢，要按他们的说法去安排，不是专供阿弥陀佛和西方三圣。啊，拜佛的方法要按他们的样子去拜，大概跟我们拜的不一样。劝人加入的方法有一点像世间呢，做这个传销业务的那种方式。啊，宣称劝的人越多，自己往生把握就越大。啊，所以他们到处拉人。啊，第六呢，如果有人疑惑时，他们就吓唬说，如果你毁谤这个法，就有大灾难降临之类，啊，让一些有疑问的人，就是自己不太相信也不敢说，啊，被吓到了。啊，当有人问，即使这个法这么好，怎么老法师不劝我们学？他们回答说，老法师讲经中啊，都暗示了，是我们没听懂。最后，总之，他们做得很神秘。啊，你要是不去他们修那个法，到他们那个佛堂法院，他不跟你细说。这有一点像秘密传道了。啊，他把这个寄给我，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一段，你看看道音法师赞叹的话，啊，我们再念一遍，就是赞叹无量寿经，如来心事之正说，里头没有夹杂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这个经里面是听众，是当机者之一。啊，如来法灭之后，

还得让弥勒菩萨了，将来再来的时候还要说这部经，一定跟释迦说的完全相同，并不把弥勒夹杂在里头。啊，奇特最胜之妙典，一成究竟之基础，俗集云容之经言，设方赞叹之成也，实际成熟之真教，你要不要相信？世尊当年在世，将要入灭了。啊，弟子们很恐，惶恐。佛在，我们有问题可以请教佛。佛不在了怎么办？啊，佛留给我们四依法。四条。第一条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我希望敬宗同学一定要以净宗真正的经典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的净土三经，后来魏默生居士加了一样普贤菩萨心愿品，印光大师又加了一样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号称净土五经。啊，这五经够了，以后没有再加的了。五种圆满了。啊，魏默生把普贤行愿品加上去有道理，你看看本经。第二品得尊普贤，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修的是普贤菩萨的法门。与十大愿王愿愿相应。啊，所以把这个行愿品最后的这一段加进去是非常正确。啊，证明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没错。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主要的内容是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又给我们讲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要夹杂，把弥勒菩萨夹在里头，夹杂了。再要夹杂的经，夹杂的咒，那就更错了。依照传统这个方法修学往生的人很多很多啊！古人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现在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往生，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少。我也常常说啊，你能不相信吗？你还想走近路？到最后误了事情，你自己要负责任。

如来教给我们的是一法，第一个是一法不一人。啊，不是哪个人设算数，不行。他名气再大，地位再高，他讲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我就不依他。啊，佛教给我的法是经，我要依经典，我不依人。第二个呢，依义不依语。啊，经典翻译的很多，尤其这个本子有三种汇集本，我只要看它的意思完全正确，没有错。啊，言语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意思不错啊，意思要错了不能依啊。啊，他说这个经上没有说啊，你怎么可以依靠他？啊，千万不要被人欺骗了。啊，我天天讲经，没有什么秘密。啊，不要被他迷了。啊，我讲的有意思，讲着你们听不懂，没这个话。这都是胡造谣言。啊，不要被人欺骗了。啊，第三个，佛教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净宗的了义是无上的了义。就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临命终时佛一定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究竟了义。啊，没有叫我们加这个咒啊，加那个经啊，没有。啊，老老实实去学，你就会有成就，千万不要被人骗了。骗人的人别有用心，那我们绝不上当。啊，他们在秘密传教，知道他们的目的、企图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不晓得。啊，到以后被发现了。那是邪教，啊，是假借宗教名义来做坏事的，那他就是犯法的行为，啊，这是过假过法不容许的，那你们统统都是罪人。啊，经义是没有听明白，多听，啊，像这个刘素云就是一样，啊，一部经听十遍，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啊，十年一部经没有改样子，他得念佛三昧了，真成就了。往生真有把握了啊！他们讲的那个通行证是假的，刘素云那个通行证是真的啊！千万不要人被人骗了啊！最后一句“一智不一识”，啊，智是理智，学佛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这个四义法我们要记住，啊，决定不能被人欺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话，梅光系老居士对这部经的赞叹。

梅老居士跟日本道隐我们参考资料都有，自己就看，就不必多说了。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就是梅光系老居士的学生。李炳老的佛教是跟他学的。注解这一部经的黄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系老居士的外孙。梅老居士是他的舅舅。说起来我们通通都有关系。你看他老人家赞叹无量寿经者，他就是赞叹这个汇集文。这个赞叹的话是在序文里头，真的是揭露序文的一段，序文写得很长。如来称心之祭坛，众生本具之化矣，一尘之了矣，万善之总门。大家不都是有心去行善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最大的善是什么？最大的德是什么？就是念这一部经典，念阿弥陀佛。世出世间的善福没有比这个更大了。干什么大善大福？跟读经、听经、念佛比，都差得很远很远。你看修这世间究竟圆满的大善大福，生死不需要花钱的。不需要操心啊，不劳神啊，在家老实念佛就行了。老实听经念佛，你所修的这个善福，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你得明白这个道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比什么都重要。净土群经，数百数十部之纲要。净土经只有无经一论，是专讲这个法门。这是净宗必须学习的经典。如果没有时间多学，你就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这一部《无量寿经》通了，净土所有经论就全通了。不但净土通了，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也通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一大藏教之至归。一大藏教大藏经啊，大藏经总结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是大藏经的总结论，是大藏经的精华。

如上住行，所以盛赞此经呐、啊！啊，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之解。啊，不要再添枝添叶了，添什么都是错误的。啊，我在此地跟大家做榜样。我学佛61年，讲经54年，讲了几十部经论了。啊，大经华严法华，都讲了120年了。啊，最后皈依净土，啊！现在老了，统统放下。我就这一部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问我其他的，我全不知道了。啊！我不再操一点心了。啊！一心求净土。啊！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到晚年把这个脊柱编成功之后，一天14万声佛号，念佛往生了，啊，念了半年多，他走了，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我们看到了，还去信这个信那个吗？啊，那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这才是你的病根呢、啊。你修行功夫不得了了，外面风吹草动啊，你的心就动了。被境界所转了，这怎么能往生？啊，这怎么能得念佛三昧？啊，无论什么境界，都能够如如不动。真正要明白这个事理，你可以去看看善导大师《观无量寿经四帖疏》上品上生章，你把这一章经跟注解看个10遍20遍，你就明白了。啊，才知道什么叫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如如不动，决定成就。

如上诸贤，他是举的彭吉清居士，日本道隐法师，跟梅老居士，这些人都盛赞此经，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这是我们要求的，没有欠缺。直接，不走弯路，方便，真方便。

四个字，信愿持名，那就解决了，真方便呢，方便就近啊，这个法门是究竟，究竟法门，成就究竟啊，成就是妙觉如来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了。

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了之后啊，你就入妙觉位。就证得常寂光净土了，一朝之辱，最起圆顿。啊，圆顿法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圆顿，它是圆顿法当中第一圆顿。啊，再找不到一个圆顿法了。能超过他了啊！今天这些造谣生事的说还有圆顿法能超过这个的，我们不能相信，那是人说的，不是佛说的啊！我们要以佛说为标准啊，不能是人说。一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之究竟果觉，这把这理说出来啊？为什么这样殊胜？为什么是一切法门当中，不但是世尊这个一切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说的一切法门？这法门第一，找不到另一个法门能超过这个法门的啊！是以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明的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我们因地上所修的。是如来所证的果觉，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心作心事，不可思议。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呐。啊，你为什么会那么成就，那么快成就？因为你本来是佛。啊，道理就在此地，你本来不是佛，你怎么修也成不了佛。啊，是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你现在就是多了一点。啊，你比本来佛多了一点，多了什么呢？多了妄想。多了分别，多了执着，啊，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佛教跟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回归本位了。啊，你本来就是佛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前言的第四段在140页第二

弥陀要解约，一声阿弥陀佛，记住这个地方啊，真头两个字一声不多啊，就一声呢、啊，这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怎么成佛的？这是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给我们说的。释迦佛成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话就在《阿弥陀经》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随口划过，没有发现，被藕益大师发现了。啊，他告诉我们，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将他成佛的方法了，交个传授给我们呢。乃诸佛所行境界，啊，我们今天明白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每天干些什么？就是在为一切众生宣讲无量寿经。究竟圆满的大经。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宣讲大本无量寿经，哎，就是无量寿经细数。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六数，细数在极乐世界。啊，正如同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讲了一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华严经》讲了多久呢？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宫宫中看到了，看到《华严经》的原本，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分量，这分量多大？佛经叫古印度，他们计算这本书这分量跟中国人说句法不一样，中国人算字数，这本书多少字啊？老子《道德经》5000言啊，说字，印度不讲字，印度讲偈。

这个说法的时候是个活的，就是四句，不管长短，四句叫一首偈。啊，用这个来计算，这一部经一共有多少偈？传到我们人间的华严经是十万偈，十万偈就是40万句。啊，40品。啊，这是华严经的原文。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齐。啊，因为经太大了，很容易散失。啊，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是36000偈，一半不到。翻成中文，翻了60卷，叫60华严。啊，晋朝时候来的。第二次唐朝，武则天做皇帝。啊，华严经传到中国。是49000偈。比晋经多了9000偈，啊，是45000偈，是45000偈，多了9000偈，翻成中文称为80华严，都不是完整的本子，一般都不到。啊，贞元年间，普贤行愿品全部没有残缺，传到中国来。啊，翻成中文40卷，啊，称为40华严。啊，所以中国的华严经呢，是一个残缺的本子，原本呢找不到了，啊，在世间失传了。那么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这个经多大呢？他说，这部华严经是10个大千世界微尘偈。这怎么算法？10个大千世界，不是一个。一个大千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啊，再以小千为单位，1000个小千是一个中千，1000个中千是一个大千，所以一个大千世界，1000乘1000再乘一千，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现在告诉你多少？10个。啊，再乘10倍，把这里面所有的星球都磨成细粉，微尘的，磨成微尘，一粒微尘是一手机，有多少手机啊？啊，一视天下微尘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讲的，讲了多少时间呢？经上记载的2七时，14天，也有经上讲3七时，3七21天，怎么能讲那么多？这是时间不是真的，时间是假的。念界圆融，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界，无量界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啊，真不可思议。

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凡是到极乐世界都可以说是最上立根啊，下下根人生到极乐世界就变成最上立根，听什么法？听无上妙法，无上妙法就是这部经啊，这部经包含了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我们得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怎么样？死心塌地，不再胡思乱想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通放下了。你们喜欢什么？我都点头，好，很好。啊，你叫我去搞，我不干，我没时间了。啊，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了。我的时间精神就浓缩在这一点，我就搞这一部经，我就一句佛号。啊，你问我每天干什么事情，心愿痴迷。那问我学什么，就是一部无量寿经，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智慧这部经上圆满智慧神通道理，这部经上也是圆圆满满。啊，再求呢？再求那是你心里头有疑惑，你有问题。经没有问题，佛没有问题，法没有问题。啊，问题全在自己。所以这是诸佛所行境界。这个境界到极乐世界就看见了。啊，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啊，为佛与佛能究竟，彻底通达明了，那是如来。等觉菩萨都不行，这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不但不能了解，说实话也不能相信。由于举此体，这个体就是法界全体，啊，现在的术语叫全宇宙，啊，整个宇宙。法界体就是整个宇宙，作弥陀身土，身是正宝，土是异宝。啊，弥陀的正宝跟异宝是什么？是宇宙全体。啊，佛门的术语叫法界全体，一切具此体做弥陀名号。那这两句话我们要是明白了，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界全体，想弥陀名号就是想法界全体，一法都没有漏。啊，一切经，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在法

界全体里面，不在外头。啊，智慧、神通、道力，乃至包括相好，全在里头，也不在外面。那这一部经就是法界全体。

啊，是故弥陀名号啊，皆众生本觉离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就是诸法实相。啊，讲绝了，讲尽了，可见此经实实在在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诚心接谈。啊，这个谈话讲到极处了。讲绝了。啊，诸佛密藏，何盘托出？啊，一切诸佛甚深秘密之藏，这个藏的意思很广，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啊，都藏在这个里头啊！啊，这个密藏，慧能大师见到了，在他的报告里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诸佛密藏啊，所以本自具足，不见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密藏，它不是色法，就是不是物质现象，五根接触不到啊。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第六、第七识圆不到啊，第六分别、第七执着圆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也圆不到，但是它有，它不是没有。他遇到云能生万法啊，这些万法就是如来密藏啊，开显了，展开了，让你看见了，活盘托出，就是全体都捧出来了，没有一丝毫保留啊。这是赞叹这部经，是一切如来诚心祭坛，诸佛弥藏何盘托出这部经，这还得了吗？我们这生真有心呐、啊，遇到佛法怎么会遇到这部经？啊，又遇到我们身在下莲居老居士同一个时代啊，这个人菩萨再来啊，不是凡人呐、啊，啊，肯定是等觉菩萨之类的啊，来把无量寿经这么多本子重新做个整理啊，清理一下啊，不妥的地方全部删掉啊，精华的部分通通留下来，重新编排一下，成为这个本子啊，那我们晓得世尊时时刻刻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10月21号，我们继续讲《大经科注》啊，这是第二次学习。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没关系，老居士在《大经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于弘法啊，于弘佛法，于今日必须提倡净土。于弘敬宗，必须先弘大经，果能人人持诵，则因果自明。啊，因果啊，因果自明。啊，身心自洁，戒运自消，太平自治。我对于这几句话了，深信不疑。学佛61年，讲经教学54年，在这么长学习经验当中，肯定只有这部经能救我们，能自度，能度他。啊，确实像梅老所说的，啊，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持诵，都能够听闻，我们在一起分享一遍一遍不间断啊，学习事出世间法一遍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现在许多年轻人学一遍不愿意再学第二遍啊，问他，这我已经学过了，我知道了。啊，用张家大师的标准，你学过，如果没有做到，等于你没学过。啊，所以古人度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是古圣先贤，多少年累积的经验，学习的妙法。变数都多了，心就定了。这一点立业了，就无比殊胜了。啊，心定了呢，意思就是说，妄念少了，杂念少了，甚至于念到啊，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起心动念是什么？起心动念是经里头的经文，是经里头的义理，是经里面的境界。啊，经典跟自己融成一体了，他能不开悟吗？不定在什么时间，一下就豁然大悟。啊，这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这个境界我们知道啊。

彻悟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必学，全通达了。啊，这个秘诀呢，只有东方人知道。啊，中国古圣先贤知道，印度人知道。啊，怎么知道的？用这种功夫得到的，世世代代啊，累劫的用这种方法，通通能成就，这就是实验成功了，这不是偶然的。啊，决定是事实，所以把它定作修学的定律，啊，永恒不变的指导原则。啊，这可惜，这现在人不相信，啊，他也不肯试验。啊，从教小朋友就开始啊！啊，最近这几年，吴宏清教授用这个方法做个实验，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管用。啊，原先家长跟一般老师不相信，实验成功了，让他这些学生参加考试，个个名列前茅。啊，这相信了。啊，非常可惜的，只念到六年，不能再持续下去。六年，再持续六年，再持续六年，他就成为中国国学大师。啊，他就有能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做文化复兴的中间骨干呢？啊，他在一个小地区，很落后的一个地区，来做实验。那个地区人相信了，看到了，其他地方没看到。啊，这个要宣传，所以不做实验呢，不会有成功。人人都学这部经，这部经不难学。啊，文字通顺，没有很深奥难的地方。啊，人人都能够读，人人都能够听，都能够讲。啊，真的，像梅老所说的。因果自明，身心自然就接近了。啊，这就是自度啊！借运自转呢，天下太平自治，这化解灾难呢。啊，这几句话针对现前。

许多多人是迫切祈求的，找不到方法。啊，今天我们晓得方法就在身边，啊，就是这本书。他告诉我们，前清甚是，这历史上有记载的。啊，从顺治开始，接着是康熙、雍正、乾隆，啊，嘉庆都非常认真。万神殿用这一部经做功课，这皇上带着大家一起念的。啊，故得宫廷真素，政治清明。啊，这的效果。啊，皇上有智慧，皇上有德行，皇上出的政令，不是说这是我说的，这是圣人说的，这是祖宗说的，这是佛说的，大家没话说。啊，如果你说是我自己说的，没人相信啊。啊，尤其他们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啊，他不是我说的，啊，祖宗说的，啊，中国人敬祖宗，圣人说的，菩萨说的，没有一个不服啊！啊，怎么会把中国统治得这么好？我们要多想想。

所以彼时大家都知道因果，都能够互相劝诫啊，朝野相安呢、150年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超过贞观开元，超过汉朝的文景之治啊，那就是这些皇帝他认真学习，真干呐、经常邀请儒释道啊，这一些高人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一些重要的资料，啊，他们用的讲义收在《四库全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当时这些学者在宫廷里头讲些什么，怎么讲的？我们看了不能不佩服，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

啊，从个人来讲，安身立命，教学为先。修身齐家，教学为先。治国平天下，还是教学为先。啊，我们看佛经，佛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摄受能量？叫我们读了之后欲罢不能。啊，今天我们读的是极乐世界，介绍极乐世界一部经典。啊，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没有一尊佛不教学，没有一位菩萨不教学。啊，先从接受学习，到最后自己像佛一样教学。啊，佛门这些人的使命，就是把佛陀教学的宏愿世世代代传下去。啊，能不能传久远，那看众生的福报。福报看他肯不肯学，肯学就有福。不肯学就没福。啊，肯学后福无穷啊。不肯学他后面就是灾难啊。啊，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教学没中断，不但没中断，佛以善巧方便，能令六尘说法。在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地方，你都听到佛在讲经说法。啊，风吹树叶，哎，听起来佛在讲经；流水的声音也是佛在讲经。啊，天月明空。还是在讲经啊，鸟雀在啼叫，也是在讲经，这不可思议 啊！所以你在极乐世界，你想不听经都不可能啊。可是这一切所说的、宣说的，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意思。你想听什么经，你细听就是想这个经。啊，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俩兴趣不一样。你想听无量寿，我想听华严，我们两个听的各说各的，没有干扰，叫妙法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干什么？是上学去啊！啊，是求学。那个地方毕业就成佛了，不成佛不能毕业，毕业就成佛。啊，成佛去之后在哪里？我的想法没有离开极乐世界，为什么？

舍不得离开老师，要报老师的恩呢。好在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是无穷大啊，没有大小的限量啊，再多的人也不显得拥挤。这个世界太好了啊，要报逢恩就要当佛的助教啊，因为每一天新来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些人听经啊还需要辅导啊，全心全力去辅导这些人。啊，我相信我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愿望。跟我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愿望，一定很多很多。我们在经典上也找到证据。啊，《弥陀经》上说，上善之人聚会一处，那上善是指谁呀？这等觉菩萨，指妙觉如来。道家慈航，他成佛了，他不回常寂光，他可以随时回常寂光，他不去。他要在十宝图里面当等觉菩萨，当后不佛啊，帮助十地以下一切众生，慈悲到基础啊。啊，我们能想象得到啊，我们心向往之啊。那么这部经对我们现前的社会对于现前的地球啊，社会的混乱，地球的灾变，也能起到化解的作用。啊，本经有云，佛所行处，天下获顺呐！啊，佛是佛陀的教学，佛陀的教化，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讲经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在落叶园教五比丘啊，这个是佛法的开始，一直到79岁圆寂啊，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面。啊，最后的一天一夜，

讲大般涅槃经，那是遗嘱啊。啊，给弟子们上最后一堂课。啊，这个是一生教学，最后的遗嘱。劝导大家要持戒，劝导大家要学吃苦。世尊一生为我们实现苦行。为什么苦行是真正不放逸？那放逸，那就是马虎一点，随便，不要那么严格。啊，看起来好像是小事，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这一个开端，一放松，后患无穷。所有弊病都从这生出来的。啊，是世尊最后入灭，劝导弟子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一生教学的成功，就这两个字。啊，戒律是什么呢？他所讲的，他做到了。啊，他能够精进，能够不放逸，就靠清苦的生活，他完全养成习惯，习以为常。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连现在科学家都证明。境随心转，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印度在热带，啊，3亿一钵够了，其实不然。它在极冷的天气之下，它还是3亿钵。为什么？境随心转。我们相信它有这个能力。啊，这也是中国古人的所说：“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佛是佛报最大的人，他住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佛地。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他居住的地方，无论天候，一定都非常正常。啊，现在人我们知道，西藏高原冬天寒冷，啊，积雪终年不化。啊，我们听到有报道，啊，小喇嘛就穿一件单薄衣服，在雪地里面坐。啊，他起来。他坐在那个地方是暖和的，他坐在那个地方，周边雪都是融化了的，因为他身上能量多大。

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意念发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经现代科学提出的一心空无。啊，他吃一点东西，不饿。啊，一件单薄衣服不冷。啊，意念完全能控制环境，能控制身心健康。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我们能相信得过啊。啊，佛跟大家做榜样啊，人家看到佛菩萨这个样子，谁不想跟他学？啊，佛的教化，普世教育，我们从最高指导原则，敬业三福。就完全明白了，普世教育是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叫什么叫孝啊？叫敬呢、啊？一个人有孝有敬。啊，身心因果啊，身心因果要怎么样身心才真正相信？讲因果，变数讲多了你就相信啊。太上感应篇能讲上100遍200遍，你自然相信。起心动念不可能有恶念，不可能有恶心。你知道那是有报应的，讲的变数不够多，理上知道，事上还做不到。啊，也就是自己习气很深。啊，外面的境缘，你没有能力啊，抗拒。是高明厚利，美色的诱惑，啊，往往就堕落了。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人不讲伦理了，不讲道德了，不相信因果了。啊，在经缘当中不动心的那是圣人，啊，那个决定不是凡人。啊，这是佛菩萨再来。啊，他能保住身心清净。啊，凡人决定不可能。啊，纵然是神圣佛菩萨再来，他教化别人。一定也是带众生苦啊！他要装出这个样子来给人看，让人生起信心。

啊，他自己啊有一点随便了，别人就不相信。啊，为了建立大众的信心，他不能不修苦行，而且做得很逼真，跟唱戏一样，他很认真。啊，做得惟妙惟肖。让你看不出破绽。啊，释迦牟尼佛的表演就是如是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啊。那么它的效果，天下和顺。这个和顺从哪里来的？从第一佛来的。啊，首先教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啊，要把自性里面性德了引发出来。人人都有啊，本来这桩事情我们认为非常困难，丢掉这么多年，人都学坏了，能有成效吗？我们自己不敢相信啊。汤池三年的实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丢了这么久，为什么3、4个月人就回头？几乎让我们每个老师都不敢相信。啊，当时。我说，我们这个实验，古人两句话，我们明白了。第一个，人性本善；第二个，人是教得出来的，教得好的，就是没人教。这个教要深教。言教没用处啊，所以我很感激这30几位老师，他们做到了啊，表演出来了，让人家看到心服口服啊，自己没有做到。教别人，人家不相信，怀疑你，你在骗我。啊，他在旁边猜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目的何在？你的动机何在？他想这些，他不相信你做的是真的。

不通过这个实验，我们自己在外面讲话都不敢肯定。啊，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知道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这样的实验点要多。啊，像在中国，一个省有两三个实验点，这个国家能有一两百个实验点，恢复起来就非常快速。

中国社会就安定了，灾难就化解了。同时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这就是望天下了。这就是天下的共主啊。谁都想跟你学习。所以和顺呢，从这儿来的。顺是从孝来的，孝顺。和是从敬来的。我们首先敬人、爱人。别人慢慢就学了会敬。人与人交往，首先学会九十度鞠躬，学会笑面迎人。学不忘语。诚诚恳恳说老实话。很快就把这个社会转变了。你看人心一变，外面环境就变了，日月清明，天象变了，风雨一时，自然环境变了。灾离不弃呀！灾，我们今天讲自然灾害，离蛇、传染病这一类的，统统都没有了。带来的是国风民安。只要人民安，人民快乐，人民勤奋。就能丰收。人民自动的能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佛陀的教育，我们今天看看南传的小乘经。所以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你不读经啊，你不相信啊。读了经之后，相信了。法句经是什么？是世尊一生讲经教学里头最精彩的片语，我们中国人叫格言，把它抄下来，分类编辑成的，那是个汇集本。一共400多首。用寄送的题材，全都是叫人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这四句就是把法句经全都说到了，法句内容就是这个。当年佛陀在世12年，讲阿含，

啊，就讲这些。佛做示范，带着僧团做示范。啊，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通通都学。啊，他们真正把还原观上的四德做到了。啊，随缘妙用。这是四德的根本。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随缘。啊，妙用是什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妙用啊！啊，在小乘持戒。在大乘，把烦恼习气全放下了。啊，小乘是持佛的境界，大乘不是的。大乘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那叫从根本修。

啊，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普世教育，太高深的，没人懂。啊，人无从下手。讲得再玄，讲得再妙，实在讲，那叫玄学，做不到啊。啊，佛的教学是奇迹，你想到这个经叫奇经，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切众生可度之机，那不奇迹讲的干什么？没用啊！啊，现在学生是什么程度？小学程度，甚至比小学程度还低。啊，不识契机切理的，你怎么教他？决定要以身作则。啊，不以身作则，现在人被这个社会、被媒体、电视、网络教坏了。啊，最严重的病就是怀疑，对谁都不相信。啊，你如何能教他对你升起信心？啊，所以这个教学不能不关机啊。这个地区的众生疑心很重，不能教。啊，这个地方比较闭塞，比较贫穷落后，但是人心还好，这叫可能教。啊，找这个地方做实验去，啊，把它教好，啊，我们住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是德地。

居住的人不是穷人，他是什么性质？是退休养老的一个地区。

喜欢看花的都会来。他的知识水平比较高，所以这就有他的优点。人在退休了，妄念少了。在这个里头最注重的是身心健康。人不是很奢侈。我们在那个地方了解，在那里住了10年，跟民众关系非常好，与各个宗教也都往来。感动了居民，感动了宗教。他知道我们在国际上这些活动，这信息他们都知道。大家发心，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多宗教、多族群、多文化，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生活，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我们有这么一个共识，这是六合敬里头见合同解。大家都愿意，我们来做，我们来提倡，这个太难得了。要我回去常住吐蕃吧。我也很喜欢这个城市。我跟他们的语言很深。可是看到灾难现前。他们那边的灾难小，为什么地大人少？那个地方人没有什么贪心，很知足。不贪财，这个很难得。他们注重生活的品质。你像布里斯班这个城市，100万人，多少个公园呢？1000多个公园。你一天去玩一个公园，3年都玩不完。你就知道他们重视户外生活。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齐心做这么一桩好事，我们没想到好事成真了，他们真干了，这日月清明，风雨一时
再立不

国风民安。啊，这个地方没有战争，没有盗贼。啊，以前有些小偷，我们感化他。到道场来，偷偷摸摸的，我们知道，也不责备他，啊，随他去，贪一点小便宜。慢慢时间久了，人都有良心，啊，良心发现了，他再不做这个事情，让他自己回头。啊，我们用爱心，真诚爱心对待他，诚意对待他。啊，要能吃亏，要肯上当，啊才行。一点斤斤计较的都不行。啊，所以古人说的好啊，量大福大了。啊，吃亏才是真正占便宜。把人教化好了，让他改邪归正了。啊，所以身外之物全是假的，何必计较？啊，我用你用都一样，皆大欢喜。啊，国风民安。啊，我们提倡有机的农耕，我们做示范的农场。啊，我们种植粮食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大家吃得很放心。啊，我们的农耕田地里面全都放佛号啊，这些农作物都听佛号成长的，而长得特别好，人看到都欢喜。啊，问我们怎么种的？是我们是听阿弥陀佛种出来。啊，告诉他们，阿弥陀佛真有效，不相信？我这有念佛机，送你几台，你也拿到农场去挂着。啊，他们做实验，那是成功啊，真成功啊！啊，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看我们的农场，看我们的菜园。啊，我们出产生产很丰富，除了自己食用之外，拿到市场去卖。最好笑啊，那东西好嘛，价钱又便宜。啊，卖得到的钱比付工资还有多余，那就赚的了。啊，所以我们希望慢慢的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成效，不要靠外面捐助。啊，这个时候心都在道上。不靠信徒奉献捐助，不靠这，我们自给自足。啊，我们的经济能独立，我们这样做出来，做给图文巴十几个宗教看，我都劝大家，我们要走农耕。
啊，我们不会种地，我们请农民，请他们来耕种，我们给工资给他，一天多少钱？发工资给他。啊，收成之后卖掉的时候，付工资还有很多净赚的。钱绝对不能存银行，存银行会贬值，不可靠。啊，买土地耕种是最可靠的。啊，在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生财有道”啊。啊，中国古代寺院庵堂都有土地。啊，这一些信徒、大夫、长者，他们捐献给寺庙是捐送土地，他不是送现金。啊，土地是让你自己种可以，给农民种也可以。你的收入就正常，你心是定。啊，生安而后道隆啊，你才能修道啊。啊，底下两句必修的，从德行仁。一个仁。一个德必须要遵守，起心动念不能离开。啊，德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这四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啊，违背叫缺德。啊，缺德就是造恶，后头有恶报。我们要把这个四颗做出来。做表率，做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首先社会大众就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好人，这他们肯定的。啊，佛法的德，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这不能不做到啊！啊，事出世间法，在普世教育是非常接近。啊，我们统统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们做得非常快乐，非常欢喜。

啊，特别是我们的近邻，啊，平时亲切的照顾，啊，访问，他有需要，我们主动要去帮助他，啊，慢慢他就传开了。我们在住十年了，他对我们非常了解，对我们很信任，啊，认为我们这是他可靠的朋友。

啊，2012的灾难传得太普遍了。啊，这是过去玛雅人所说的。要不要提防呢？不管它是有还是没有。啊，防范比不防范总是要好。啊，那怕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饮水，再就是保暖的衣服，啊，还有一个居住的。啊，如果有个大地震，房屋都毁掉了。住帐篷，我们就准备这些东西。啊，常住同修来问我，我说好。过了一段时期，问他有没有准备，有，准备多少？100人份。我说，如果灾难来了，你们是头一个遭遇灾难，为什么你家有这些东西，别人家没有？他要抢你，要夺你的，要把你杀掉。这个东西他们据于所有。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要想到救别人呐，就是救自己啊。救自己是害自己啊。”他说：“那1000份够不够？不够，至少要10000份。”那这个小城灾难居民10万人，我们能够帮助10000人，1/10，我们就可以免除灾难了。啊，至少要向这个目标走。好，大家向这个目标去准备，大概准备的差不多了。啊，没有想到别人，你就不能生存呐！啊，要大家共存才行啊，独存不可能的。啊，你能帮助的人越多越好。啊，我们这样做了，看政府怎么做法。啊，这种事情本来都是政府要做的，我们怕他疏忽。我们带头干。

啊，所以人是爱人，一定要存爱人的心，要存帮助别人的心。啊，勿羞礼让，啊，对人要有礼。外国人讲敬尊，我们不尊，我们让。把中国这个美德带给西方国家，啊，这跟他讲，尊是尊不到的，你命里都没有，尊什么？命里有的何必要尊？啊，所以让是美德。啊，唯有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大家有相争的这个念头，世界不会有和平。啊，真正要做到，这个地区没有盗贼。盗贼来得其便。我们能包容啊，他来偷，能偷到些什么？啊，所以小偷嘛，这小利嘛，我们可以舍啊，不必去追究啊。他常常来也欢迎，次数来多了不好意思了。啊，绝不责备他。啊，还是厚待他。啊，一定要感化他，不能对立。啊，在这个地区，民无远往，强不凌弱。过得其所啊，经上这段文是大乘教里面的大同之旨啊，跟中国礼记里头礼运大同篇没有两样啊。啊，做得到的，我们就依这个模型来建立社会，啊，来建设这个小城，一个城做成功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我们开放，欢迎别人来参观、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地方我鼓励大家开发旅游，建小旅馆啊，建立各种品味的小吃，价廉物美。啊，所有的农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这个地方吃得心安，啊，住得安全，人都喜欢到这来。好在这个地方土地很大，有发展的空间，
很大的发展空间，欢迎移民。肯移民到这儿来的都是好人。啊，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造极乐世界。啊，许许多多的好事啊，教学啊，都能在这个地方建立。

啊，从这一点慢慢扩张，带给世界永久和平。啊，我们一定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一个观念，舍己为人。啊，舍己为人，就是还原光四德的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不能舍己为人，怎么待众生苦？啊，那么这个经一定要常讲。啊，要多读。把它做出来，让大家都相信。啊，都认真的来学习，不要太多，太多了你害怕。啊，这小小的一个小册子，有注解很多，没有注解不多。啊，别人看到，哎，这个分量我可以学，啊，不太多。啊，细细的去学习，去讲解，讲不尽呐、啊，一遍一遍的来宣讲，讲不尽呐、啊。那么我过去讲这个经呢，前面有一个讲书的因缘，我在这里念一念。啊，这个讲书因缘呢，过去讲过两遍，啊，《大经解演义》讲了一遍，第一次讲科注的时候讲过，啊。我学习的六个月，第一个连师受戒啊，这就是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本啊。李老师在台中连师把这个经给我，是他每一注的本子，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啊，语言不成熟。等到我离开台中，在台北弘法。啊，那个时候在台北了，得到韩馆长全家的护持。啊，正好呢遇到韩馆长50岁。啊，他大我5岁。啊，我好像是46岁。他50岁。啊，我就提倡我们讲这个本，讲这无量寿经给他出售，他很欢喜。啊，印了3000本经书经本，啊，这一同意呢，我就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去向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经呢有争议啊，你年岁太轻，如果批评的人太多，你没有能力抗拒，你会惹来麻烦。我不知道有这事情。啊，我们就改讲楞严啊，楞严经没问题。
啊，三千本经呢，也就给大众结缘了。啊，那么这个经本我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等到老师往生了，我在美国，

在箱子里面翻出这本书，啊，正好是我们把它印出来，给老师回向，作为一个纪念，有这个本子，很多人没有看见，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第一版印了10000本。在美国洛杉矶印，在台湾印的，这现在国外流通，大家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就找我，啊，希望我讲一遍。我们这个经第一遍、第二遍，是在美国跟温哥华两个地方讲的，啊，在加州。啊，加拿大的温哥华，这第一遍、第二遍在那边讲。听众欢喜啊，《无量寿经》，我在慈光图书馆听老师讲过一遍，是康生楷的本。啊，汇集本他讲的时候，我还没到台中。还在这个之前，啊，所以我没有听到老师亲自讲，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啊，那么老师的注解就是写在本子上，写在经本上的。啊，没有另外的笔记。好像那个时候，李老师大概是60岁。我认识他，跟他的时候，他70岁。啊，10年前的事情，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当时李老师讲经，听众大概30-50个人，啊，并不多。我知道有周邦道居士，那么对于净宗。真正叫难行之法，老师劝我修净土，劝了很多次，我不敢反对，但是我没有接受。啊，老师知道，我对于大经大论兴趣很浓。老师年岁大了，周嘉玲、徐新民啊，还有徐延登几个人找我，啊，都是干什么呢？我们来祈请，请老师讲一部大经。这个大经不讲完，总不好意思走上。那经文长的是什么？华严呢？啊，80卷呢？80卷讲完了，再讲40卷。这个主意很好。啊，如果真把这个经讲完了，老师至少要多住10年。啊，没有10年是讲不完的。啊，老师接受了。我们8个人要。这个七千的，我是其中一个。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手上有2套《华严经》。

金粟朝现状本四十册，对他桌上这么高，四十册现状书，我有两套，我自己留一套送一套给老师啊，给他做参考。啊，我那一套现在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出来了，我用印的本子，因为那是宪章书，上面不能我写字，不能做记号，现在印成这个本子方便呐。所以原本呢就交给他们保存。我是从《华严经》上那个时候在台北一天一个星期讲三次，一次一个半小时，一个星期三次，两次80华严，一次40华严，所以80跟40同时讲。听众也很踊跃。讲到大概一半，也讲了不少年。我记得那个时候讲，好像讲了17年。讲到一半，偶然一天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学的是什么法门？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大善知识。这才认真仔细呀，去读华严。看到四十华严第39卷，文殊普贤，通通都是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以后看这个经，没关系，老居士的一篇很长的序文。我们李老师的佛法，就是跟没关系学的。这没关系是我们的师公。这一篇序文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华严、法华是无量寿经的引导。这个大经大论呢，最后是引导到无量寿。都是念佛往生净土，我这才接受了，感恩老师多年劝导，现在真的接受了，接受之后，境界真的提升了。楞严是我在台中主修的一门功课，我讲过7遍。真正明了楞严经上25圆通章，看出大势至观世音

啊，《楞严经》也是回归在净土。这两位菩萨代表着特别法门，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啊，印光大师将《楞严经》上大势至圆通章提出来，附在四经后面，成为净土五经。五经真的圆满了。啊，不必要再加添加任何的了，这无量圆满。所以，大势至圆通章，我的看法，它是净宗的心经。文字比心经还少，啊，般若心经260个字，大势至圆通章244个字，啊，净宗心经呐，里面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六根精念相继，妙绝了！啊，菩萨是念佛成就的。啊，所以我看到下莲居老居士的进修揭要。啊，他讲的娑婆初住，

娑婆世界净宗初祖普贤菩萨，你看在华严会上幕后十大愿望道归记录啊，娑婆世界初祖啊，大势至菩萨法界初祖，变法界虚空界头一个就是他专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啊，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啊，这个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才发心专修专后。不把《华严经》放下了，第一次放下的啊，专讲无量寿经，好像讲了十遍。

那么这就讲到最近的因缘了。啊，最近的因缘是看到灾难频繁。前年清明，我们把华严经放下了，啊，专讲黄念老的集结。一心求生净土，啊，希望将这个功德化解灾难，啊，也是考虑很久，选择在香港。

那么专修专弘，一定要晓得念佛三要。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但是非做不可。不怀疑，必须对这部经有深入的理解。这个经，这个注解，帮助我们断疑随心。这一部经确确实实如梅光羲居士序文所说，决定能救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只有这个法门，往生就得度。现在我们相信，往后修学任何法门，要断烦恼，要消业障。断烦恼消业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个太少太少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走找一条稳稳当当的道路，决定能够走得通的，能有成就的，不能够浪费时间。那就这一步够了。第四个，流通所住，广结深缘。我跟这一生的缘分，实在当中，冥冥当中佛安排的。我们自身是偶然，但是是冥冥当中加持的。国内台湾。法源都有问题，语言在海外，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海外的缘是偶然机缘促成，台湾大专学生学佛，这在台湾佛教史上，留下了美好的篇章。这一桩事情是周宣德老居士倡导的，他在台湾大学教书，他是教授，跟李老师是好朋友。我跟他也很熟。台湾大学第一个学校准许成立，就是和生学生课外活动的一个社团，叫晨曦学社，里面完全学佛。

告诉李老师，周玄德老居士到台中来访问，把这个消息传到这来了。老师非常欢喜，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教授学生学佛了，这个佛不是迷信。一般人是佛教是迷信的，好事情。他们谈话，我坐在旁边。等到他们谈完了，周老师要回台北了，老师送他出门，把他送走了。回来的路上，我就跟老师报告。我说：“老师啊，这个事情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听了很不高兴：“怎么不是好事啊？”我说：“那是高等知识分子，万一教他的人把他教错了方向，怎么办？谁能够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把我这句话就很认真地去想想，告诉有道理，问我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随便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是慈光图书馆呢，我们可以办个大专讲座，利用星期天，星期天不上课，就放假吧。利用星期天，台中周边地区，公共巴士可以能到的，很方便的。学生一个星期来上一天佛学，我们这训练这批大专学生可以跟他们辩论的。我这个提议老师就接受了。所以筹备差不多将近半年时间，常常找我研究这个事情。这个班怎么办法？开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请哪些人来教？都是我给他出主意。这个讲座办成了，慈光大专讲座。寒暑假呢？密集的吧，对于台中以外的，外地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那个暑假时间长，可以办。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寒假时间短一点，办两个星期。这对外。这个讲座我前后参加了11次。有几次代课。这个讲座没有排我的课，我那时候出家了。我代理老师的课，老师自己负责三个科目：第一个，佛学概要。是他讲，也就是认识佛教。第二个《阿弥陀经》，他讲。第三个就是解答问题，答问，每天下午2个小时，学生提出问题当场回答。

这个答问呢，老师第一天他自己主持，第二天呢就叫我代理，所以我代理老师解答同学的困难。啊，实际上的时候六门功课啊，老师跟我商量，我们决定的六门功课，擒拿这个老师教。那这个老师里面，徐行明教法相为师，啊，周嘉玲教心经，这两个好同学，啊，另外还有一个教授叫八大人觉经，啊。我都做他们顾问，都帮助他。啊，那么大幅问题是没有法子准备的，所以在之前呢，充分休息，养精神。临场来解答问题。啊，那么当然，我们是不能是像佛一样，全知全能。我们本着夫子的态度，《论语》上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好在我不能解答呢，还有李老师，啊，后面有后台，不怕。啊，那么最长的一个学期，暑假好像是4个星期，学生有100多人，有6个研究生，啊，我每天跟他们2个小时，我想总有问题把我问到了。4个星期结束了，一个问题都没把我问到，我就给同学说，古人讲后生可畏也。啊，这4个星期下来看起来也不可畏，你们没有把我问到，我是非常希望你把我问到。那么参加了11届，我就离开台中了，跟老师10年离开台中，啊，到台北去讲经，在台北遇到道安法师，他在中国佛教会利用这个佛教会的道场办个大专讲座，也是1个星期一次，啊，他没有寒暑假。就是平常请我去做总主讲，我这在这2个大专讲座认识同学几千人的，啊，先后差不多10年了，认识几千人，这个就是以后啊到海外去弘法源头啊，他们到海外去留学了，在海外毕业了，工作了啊，对我都念念不忘啊！啊，所以我也到美国，同学知道了，马上联系，立刻就300多个同学，10几个城市，要我轮流去讲。啊，所以海外缘呢，就这么来的，要不然谁请你啊？啊，这个缘也就是偶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老师认为很严重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做出这么些事来，啊，所以尊师教诲，海外传承，
化解劫难，唯独此经。如来说经，目的只在

信，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要真心，不能怀疑，啊，要发愿求生净土，啊，所以度自己，度众生，和谐社会，化解灾难，确确实实，这个经比什么都有效。那我们专心、专修、专弘是值得的。啊，幕后啊，感得境界。啊，经是下莲居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完成。啊，注解，黄念祖老居士在八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准备工作这2年，实际上集注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那个时候身体很不好。那我们还在85年有缘在美国见到，那他送给我的那一本是油印的本子，啊，应该是油印里面字最清楚的，他就带这么一套到美国去，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看了之后很欢喜，马上打电话给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就翻印，有版权我也是尊重你。啊，我就不能翻，没有版权。啊，希望我翻印。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封面贴，书面贴字。啊，他在美国住了1个月就回去了。啊，我们这样子，在美国没见面，通电话。啊，书寄给我了。啊，所以，我回到台湾就到大陆上去看他。啊，有一张照片，人很多，就在他家门口，那是第一次见面，去访问他。啊，他请我在家里吃饭，我去参观他的住处，他住进那个小房间，一张床铺，一张书桌，啊，一个小书架堆满了这些书，我就想送一部藏经给他，他说我没地方放，我一看真没地方放，啊，我很佩服，我说你这些书从哪里来的？能收集到193种，啊，都是无量寿经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啊，佛菩萨送来的，感应不可思议。啊，经是汇集，注是集结，是集注。我们今天得到了，我们要有使命感，流通这一部法宝，啊，信解行证，往生就是证，啊，求生净土就是证，啊，如莲公大师所说，着实无如念佛好。啊，此生呢，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38页，138。啊，138。念老集注里头的前言，我们这个本子有两种字体，一种是黑体字，啊，笔画很粗的；另外一种呢，笔画比较细一点。宋体字，这个笔画粗的，是我在早年讲《无量寿经》，没有完全用念老的注解，啊，只是用它做参考。那前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概述，就如同一般玄义一样啊。那么我们就采取了念老的，但是没有全取摘要啊。所以今天诸位看到宋体字的，这是原文；这个黑体字的是我的摘要啊。过去讲的是完全用这个则要啊，来讲全经的大意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黑体字的统统不讲，完全讲解就是念老的原文啊。原文我们完全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看解啊，看解。138页第四行啊，夫净土法门，这个夫是语助词啊。我们先把这一段读了之后，这里头有一些专门术语，这个术语啊意思很深啊，我们现在可以学了啊。因为无量寿经学了10遍，这个注解是第3遍，遍遍殊胜啊，一遍比一遍殊胜。我们自己也是一遍一遍的提升啊，对于这些能够理解，能得受用啊。净土法门是一乘了义。什么是一乘？什么是了义？我们后面再说。万山同归啊，这个都是说明本经之殊胜，无比稀有难逢啊，三根普被，凡身悉受，横出三界，金灯四土，极圆极等，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啊，化解当前急难，唯有专弘此经，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几句这是揭露的啊。我们再看这一篇啊，念老的原文啊，说净土法门乃一乘了义，万山同归，三根普被，凡身悉受，横超三界，金顿四土，
机缘几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而其中之无量寿经，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净宗大德常称为净土第一经者也。至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乃先师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唐、宋五种原意，广结精要，原舍众妙，汇成精进，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那下面是2010年清明起讲，这是大经节研译啊，2011年9月18圆满，讲了600次啊，发心呢一门深入，专修专弘，决定放下万缘，一心求生净土，做弥陀第一弟子，总报大恩啊。2011年9月21大经科注第一次圆满啊，21号下午，我们第三。

三次宣讲。啊，可住第一次可住一共讲了578节。啊，那么这是第二次啊开端。我们有一份参考资料前言。一尘了义啊，什么是一尘？三藏法书里头说的，出《法华经》，一尘者，佛尘也。尘是古时候啊，对于车辆的总称。啊，所有的车都叫尘。啊，古音念圣，现在念尘。圣是当动词讲。啊，是运载的意思。今天讲运输。啊，现在的车辆比古时候多得太多，种类繁多。啊，那么佛说一尘之法，为令众生呢，依此修行，出离生死苦海，运至涅槃彼岸，故欲以七宝大尺，而导之以大本流也。啊，这都是古时候的话。来比喻佛说这个法，这完全是讲真的，真实，没有善巧，没有方便，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啊，这叫一真。众生这上上根人，他会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就能出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是六道轮回，涅槃彼岸是常寂光净土，啊，就是究竟涅槃，啊，涅槃是梵语，啊，意思是寂灭，清净寂灭，啊，寂。一念不生，有一个念头起来就不寂了啊，所以寂灭是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寂。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圆满的面貌，要不起心不动念，你才会见到；起心动念见不到，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所变现的是十八界。啊，不起心不动念的阿赖耶没有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叫转八识成四智。啊，设法界六道完全没有了，那是一场梦。啊，毕竟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在设法界里确确实实丝毫都不能够染住。不能起心动念啊，他全是假的。佛对设法界众生说法叫全说、方便说、善巧说，
对十报土化身菩萨说法，那都是一真真实，没有一个字是虚妄的，全是真的。啊，七宝大池，古时候最大的池是马池，啊，皇上做的马池，七宝装饰。啊，六匹马拉这个车，啊，大白牛就是马，啊，白马，啊，这是大车，啊，皇上坐的车。啊，运载这些人到涅槃彼岸了，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不但出三界，出十法界，这叫大乘。那么佛出世，意欲直说法华，啊，法华是一乘。但是众生呢，根器不平等，啊，盖有众生，基即是根基，啊，基气是根器，啊，基根器不等，有人根利，有人根钝，有人是小气，气量很小。啊，有人心量很大，不一样啊！啊，于是先说三乘之法了，而挑数之。那对于根性劣的人怎么办呢？慢慢教，慢慢提升他。啊，所以先说三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小乘是声闻，啊，佛说阿含，培养他们的根器，提升他们的境界，啊，现在讲能量都可以，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能量。啊，12年，嗯，达到这个水平了，标准了。佛接着讲方等，方等还是全数。啊，在小乘之上，没有受到大乘。啊，这个里面多半人称辟支佛，就是圆觉。啊，最后说大乘，22年讲般若，啊，讲真的了，还不是纯真。啊，这个阿含、方等、般若。这叫三乘，啊，小乘、中乘、大乘。那法华呢？法华是一佛乘，一乘。啊，最后8年讲法华，这些根器呀，都提升了，有智慧能够接受。有善根福德能够奉行，啊，这是如来一代实教，做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习要按这个程序。

啊，不按这个程序，不会成就。那肯定的。啊，那么现在人学佛，不能跟古人比，什么原因呢？没按程序。佛经上有说，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佛子，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呢，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啊，你自认为是佛弟子，是你的事情，佛那你不承认。啊，什么时候佛承认呢？证得虚脱还果之后，佛承认。啊，大彻大悟之后，佛承认。啊，你还有放不下的，还有没看透的，这个佛不承认。这是六道凡夫，是十法界的凡夫。啊，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最扎实的、最彻底的，一定是从儒释道三个根去做起，那是最扎实的。那是人天四表，啊，往后佛教要兴旺，要靠这些人，啊，这些人是菩萨才来，还要做这个实现，为什么叫众生？你是菩萨，众生不是菩萨；你是佛，众生不是佛。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直接说法华就好了，何必说这个三乘？三乘总共用了多少年？40多年了，22。加上22，44年。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帮助众生扎根呢？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4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根器完全成熟了。啊，法华会上，佛跟大众受记，底下说古经云：“欲一成道。”分别说三，啊，这个三乘从哪里？还是从一乘道方便说的，善巧说的，啊，后知法华，在法华会上，会三乘之孝心，归广大之一乘，啊，这就是。法华宗上讲的慧权归实，三乘是权，一乘是实，或者叫慧三归一的，在法华宗的术语就这个意思。又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

这讲真话。啊，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的过程，由浅而深，由小而大。啊，像我们办学校，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啊，最后到研究所。啊，教学的目的是研究所，是希望每个人都拿到最高的学位，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只是佛法里面程度高，不是人间能想象得到的。啊，他最高的是要你明心见性，叫见性成佛。啊，所以他这三个层次，大乘、小乘、中乘。啊，小乘是证阿罗汉果。啊，大乘是初地菩萨，啊，一佛乘是八地以上。啊，这个是佛教里头一般的说法。关于一乘这个术语，佛学大辞典里面也有啊，我们参考来看更容易理解啊。这是佛门的术语，一乘成佛唯一之教。啊，成为彻成，彻量的总称。以譬喻佛的教法，教法能载人，运于涅槃岸，故谓之成。《法华经》专说此一乘之理。啊，底下举出来。《法华经·方便品》里头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我们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由来。同品曰，诸佛如来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呢分别说三。啊，一佛乘里面的教义不离开这个教义，离开一佛乘那是魔术，不是佛术。啊，一佛乘是理。啊，讲三乘这是奇迹，佛说法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一佛乘的原理是什么？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叫一佛乘。这一佛乘的理。啊，但是众生迷悟有浅深不同啊。迷得深的人啊，你讲一佛乘他不得理。啊，只有叫浅。

慢慢引导他入神，这叫方便。啊，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教学目的才是圆满大道。啊，文具四上，《法华经》文具，智者大师说的，就智者大师注的《法华经》注解，啊，里面有这么一句：“圆顿之教，为一乘，为一佛乘。”圆是圆满。理圆满，事也圆满，顿是顿超，没有阶级。啊，真的凡夫成佛，一念之间，一念觉悟，凡夫就成佛。啊，为什么觉悟？放下就觉悟。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那都做不到。依照张家大师的标准，做不到就是没有真正懂，真正懂就一定可以做到。啊，放下见思烦恼就是阿罗汉，放下尘沙烦恼就是分别，放下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到底是先放下是先看破，个人根性不相同，都行。

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那这个功夫一般讲叫禅定。啊，圆顿就是同时放下，一念当中全放下了，这叫圆顿。啊，有没有真有？世尊在菩提树树下的视线是圆顿，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五祖说法是圆顿，啊，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是彻底放下，而生其心完全明了，那个生的心是什么？就是看破，就是大觉。啊，一放下，自信觉就现前，没障碍了。啊，自信觉没有失掉，啊，只是障碍而已。这个障碍一定要自己放下，别人帮不上忙。啊，别人要能帮忙，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就不用这么苦修行了。

阿弥陀佛也没办法代替，决定是自己的事情。佛只是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相信，自己肯放下就成佛。问你哪一天成佛？快点，这一念当下就成佛。慢的要无量劫。路怎么选，完全在自己。我很想走圆顿法，我一念成佛。可是做不到。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理解的还不够透彻。没真正看破，只是听说而已。真正看破之后，你就会一念不生。想一想，袁了凡的故事。了凡先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了凡先生没有起过妄念。云谷禅师很佩服，这个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称赞他，问他，你这功夫怎么修来的？了凡先生说了实话，他没功夫。但他看破了，看破什么？命运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饶人呐。命里注定的，我怎么想也是空的，所以不想了。他修无想定。他不是真正禅定，他是把妄念断掉了。妄念断掉的有无明，所以他不开智慧。有定没有慧也。云谷禅师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他明白了。痛下决心，改往修来。断恶修善，真干。那命运马上就改了。念头才动，命运就转变了。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第三名，他考取第一名。动念头还没有真干呢，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他真相信了。一生断恶修善，他妄想没舍掉。还求功名，还求儿子，求升官发财，全求到。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求是他命里都没有的，他求到了，这真得到了。所以真的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

一尘必须要，一个杂念都没有，一个妄想都没有。心皈依了，智心一处，无私不办。智心一处，原来就成佛了。圣曼经说，一尘呢，即是第一一尘。圣曼宝库上本，一尘者，至道无二啊，故称为一。佛的道。讲到究竟处是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运用自在自在，这就是尘的意思。依《法华论》，此大乘修多罗。这个大乘修多罗就是妙法莲华经，有17种名，这个名称，第14种名一乘经，起心论意即上，上卷乘者就欲为乘，是比喻，运在未功。

以《法华经方便品》所说的，就是开会三乘之别致，习归去于平等大会，等使一切众生成佛道也。啊，开是展开，把一乘展开为三乘，会是归纳，把三乘再归回为一乘。啊，这是什么？这是别，是执着，不执着就是一乘。执着，这就有前身差别。啊，最后还要归于平等大会。等时，这个等是平等。啊，平等时一切众生成佛道。没有成佛之前有先后，成佛之后先后没有了。啊，先佛后佛，古佛今佛，那都是众生虚妄分别。啊，佛经上有个比喻，比得很好。啊，譬如江河里面的水，没有流到海里头，有先后，先流的，后流的，流到海里之后，先后找不到了，哪是先，哪是后，没有了。啊，这就是告诉你，没成佛之前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好多分别；成佛之后，分别全部没有了，叫一乘法。啊，那是真的，有先有后，有古有今，全是假的。啊，佛法是戏论，开玩笑的话。回归自信就是回归大海，一丝毫痕迹都没有。

啊，自心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最后告诉你，没有起心动念。啊，那叫一乘法，那叫众生呢平等成佛。佛没有大佛、小佛，没有古佛、今佛，没有先佛、后佛，没有。啊，这都是一切众生的分别之处。啊，不是真有的。在大乘佛教中，所谓全大乘家，立一切有情为法尔。实际上，法尔这两个字也不存在。啊，无性个别之说。啊，这个无心就讲讲定心，故其中定心二乘叫无心。啊，下面还讲声闻、缘觉、菩萨这五种根性呢。啊，毕竟。无有正佛，他说什么？这无性没有佛性呢，一禅体没佛性。法华涅槃里面说了，他也有佛性，他怎么会没有佛性？啊，只是他的烦恼太重。罪孽太深。他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淘汰，才能回头，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不能回头。啊，这说明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决定成佛。这个是要予以肯定的，不能怀疑的。只是成佛时间先后不同，啊，全是在因地啊，果地里头这些痕迹都没有。啊，因地是在十法界，啊，生到十报土，可以说因果同时了。最后那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尽。他就回归常寂光了。所以，是故诸佛之法，自不可无三乘是之别。啊，定心二乘，必有声闻缘觉之二乘呢，二般涅槃。菩萨种性呢，必有。大乘二般涅槃，这个般涅槃就好比学校读书毕业，啊，小学功课学完了，小学毕业；中学功课学完了，中学毕业；大学课程学。

么叫大学毕业？啊，班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啊，究竟涅槃，那就是研究所毕业的，啊，博士学位拿到了，再没有更高的了。这世间法，啊，在大乘佛法里头，究竟涅槃是平等位。古佛、今佛

大佛、小佛，全教的佛，实教的佛，法华会上的佛，华严会上的佛，全都平等的，没有先后，没有大小，没有权势。叫一佛乘，然《法华经》等，何说唯有一乘？是饮食不定性者，不食多于二乘的，进而是有大乘般涅盘也，即是如来密意之所也。佛说唯有一乘，对什么人说的？对不定性的人说。不定性的人，这人很聪明。他确实近朱就染上朱，近墨就染上墨。所以，佛跟他讲“唯有一乘”，他立刻就接受了。接受之后，他能不变，他能不改。一个方向去努力，他很快就成就了。所以，这是佛的谜语。佛观察这种人的根性。不让他走弯路。净宗是一乘，一生成佛吗？没有走弯路吗？这是一乘法。你是走弯路的人有多少？华严会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他们修无量劫才成就的，所以成就了，不是究竟圆满。所以在华藏会上，文殊普贤这2位大师引导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究竟圆满。要不然他去干什么？41位法身大士，等觉菩萨等于佛了，还要去？还要。文殊是等觉，普贤是等觉，他们。

两个，老等就带头，新等就不能不服。所以这些经文，我们不能轻易划过。他的意思太深了，那是真实教

啊，所以经要一遍一遍看，不必涉猎太多，涉猎太多我们的心思杂乱，一会想这个学想那个，集中集中呢，这个思想就往深处想了，越想越深，越想越广，往深处啊，涉猎太多，不能深，不能深入，也不能广。换一句话说，它很有局限。啊，这是大学问呐！西方人几千年没人懂得，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之后。你才懂得知道东方人真实智慧啊，那种巧妙的方法，跟智慧完全相应的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跟古印度都懂得一门深入尝试熏修，都懂得这个方法啊，一通一切都通，那个深广没有边际啊，知识的深广是有边际的啊，而且里面还有错误。如果烦恼没断干净，还有贪嗔痴慢，还有自私自利，见不到真理。啊，他这个里头就有错误，不定妨害什么事情，造什么样罪业。啊，这都是我们稍微冷静一下都能看到，看过去，看现前，啊，再回头来看看自己，自己才真正能够改过自新。啊，才真正能够改邪归正。正往邪正，明白了，这是看破。真改过来了，那就是放下。放下错误啊。去向真实，又以所去之真如无差别，三乘解脱等相等啊，三乘原是一乘法，故说为一乘。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实则非无二三之别。如《大乘庄严经论》第五，《摄大乘论》摄第十，广列十义和八义，一取而论之。是为所谓三乘真实，一乘方便之教旨。啊，以深密等经为所依。

法相家主张的，这就是各个宗派里面说法不完全相同啊，因为每一个宗派他所依的经论不一样。那么在中国佛教多半都是以天台华严他们的说法为标准，其他的可以做参考，贵圆融，不贵分别。啊，无论怎么个说法，只要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万法圆融。至于实大乘，真实大乘则不然。盖其所立之说，一切众生本无无性之别。现有佛性，一心平等，故皆由得佛成而成佛。啊，十大乘，真实大乘，就是天台华严，这两家所说的。啊，有没有无性啊？不能说没有。迷的时候真有，悟的时候没有了。啊，这个无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定性、无性、声闻性、缘觉性、菩萨性。啊，确实。哪来的无性呢？无性是迷悟前身不同而成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真的。定心的众生有佛性，无心的众生也有佛性，声闻有佛性，缘觉有佛性，菩萨有佛性，通通有佛性。既有佛性，怎么能不成佛呢？成佛早晚，总在遇缘不同。这话说得好。一切众生遇到净宗法门，就是遇到这一生成佛的缘分。啊，他真的能够相信，能真正发心求生净土，他就成佛了。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华严法华到最后啊，都归净土。为什么？如果不归净土，上上根成就，上中下都不能成就。这一归净土，上中下全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是净土之妙啊！习曾说三乘个别之法。

其实早年释迦前面42年，说三乘个别之法，不过是为对于全集假说之方便耳。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要迁就他的知识，他的根性，慢慢引导，帮助他提升。42年的提升，他能接受一乘法。这是世尊教导我们的。一乘法不容易，那我们要想一想，42年，我们学佛有那么长的寿命吗？

那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寿命到了，啊，那就死亡了，不能再修了。来生纵然得人身，遇到佛法，至少要断20多年。啊，这20多年间断了，大概前面学的忘光了，这一生从头再来学习，比上一生呢进步快一点。前生有底蕴，42年时间还是太长了。我们要想到这个地方，你才知道净土法门之可贵。遇到这个法门，不要那么长的时间的。真正相信，真正肯放下，3年5载就成就了。啊，如果与上上根人遇到了，他几天、几个月就成就了，啊，不费那么长的时间。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部经。在讲一切大乘经当中，常常提到极乐世界。啊，经文里面提到极乐世界，提到阿弥陀佛有200多种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世尊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念念不忘。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啊，这个法门真正是难信之法。有人听懂了，不能说不信呢，不干呢。因为这个方法太单调了。

这一句佛号念了几天，不想再念了。念佛这个法位深，这个法位广，这个法位浓，你得有耐心，真诚恭敬，勇猛精进，尝到味道了，你就不肯丢了。尝到法味的人不多细心去观察，真正尝到法味的人不是没有，真有。你真正想见，就会见到。诸佛菩萨非常慈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会让你看到真正念佛是什么样子。此为所谓一乘真实，三乘方便之教旨，天台华严等家所主张也。所以这个说法最普遍，一般学佛都知道。其中天台所依的《法华经》，主对于三乘之人，摄其教旨，所以方便。三乘方便说，开慧智。开一为三，会三归一，是归于一佛乘。华严经主对十地之大菩萨，广摄其所如之一乘法。故智严先说，智严是华严宗第二代祖师，贤首是第三代。第一代是度顺和尚。他们分一乘，把一乘又分为同教、别教。所谓同教一乘，别教一乘。悟师要问答。华严有五十问答。上卷说，一乘教有二种，一是共教，二是不共教。孔目章第一卷说，一乘之意分别有二，一是正乘，二是方便乘。正乘如华严经所说。方便乘有十意。又五教章上为一乘教义之分际，开为二门，一是别教，二是同教，并广摄说之。今则要言之，则在同于三乘而说一乘，这叫同教。与三乘全不共而说别说一乘，叫别教。法华经批评所谓，这内所指

门外三尺，三尺也。界外陆地所受之大白牛尺，是别教一尘也。别教一尘，《法华经》譬喻品里头，这是个故事。长者家里面，他的房子很大，火烧起来了。他的儿女很小，贪玩，叫他出去不肯出去。告诉他，门外呀，有羊车，有牛车，有鹿车，很好玩的玩具啊，在外面，大门外面，赶快出去玩。小朋友都跑出去了。这三乘是诱惑他，外头有没有了？没有，外面只有马车，马车叫一乘。到外面去，通通上马车。对于这个小孩，就是他逗他喜欢的。这是比喻，三界火者。一般人呢，你告诉他成佛的害怕了，我怎么能做佛？不敢。你升天，他喜欢。升月接天，升色接天。做阿罗汉还行，这都他喜欢。成佛不敢当，太高了。所以你们所想象的，通通在外面，去就得到了。出去之后，个个都成佛了。举这么一个比喻，是界外陆地，就是大门外，大门外里面给他们的都是大白牛车，这是别教一乘。别是前头有三乘，讲三。那同教真呢？如是，三一不为别数，为之一同于三，或者呢三同于一，互相交缠，是与是，成根与性，进而。若于华严别教一乘，由是概括一乘呢，就有三种。三种说法。第一种为存三之一乘，所谓不破三乘之一尺。也不会二乘之辛苦，唯就空离之平等而说一乘，如舍大乘论之十义，亦去是也。这是一种。三乘也承认，也说。现在说五乘了。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提倡五乘佛法。五乘从哪来呢？人乘、天乘，本来人天不算的。把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有五乘佛法。也难得了。先把人做好了，人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呢？这是太虚大师的主张。

啊，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人间佛法啊，太虚主张者不出六道，人做好了，来生还能得人生啊，不是人生。啊，那么他的思想不离开人天的。换一句话说，不离开无界十善、四无量行。啊，这不是不好啊。这是佛法根之根呐！啊，他要加上净土，就圆满；要不加上净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加上别的，不容易成就，得加上禅。不能开悟。黄念老告诉我，现在修禅连禅定都得不到，过去修禅又得禅定，没开悟啊，往后啊连禅定都得不到，确实只有念佛往生成就。学教，学其他的法门，最后啊，都应该归净土。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了示范的，这些人当年在世。学教、学禅、学密啊，学净土，他统统都学，而且都学得很认真。一般讲都很有功夫啊，但是到最后，全都是念佛求生净土。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世间道德学问比不上他，出世间解行功夫也比不上他。啊，他们除了净土，都感到没有把握。啊，最后一切放弃，专修净土，为我们做示范。

啊，我们再看这边第二个，为这三之一者，会二乘的辛苦，这三乘的别致。啊，这是这智，啊，会是回归，二乘声闻缘觉，他们修行正果，啊，换句话说。让他们放下执着，啊，这是这三这一乘，啊，不要执着三乘，如《法华经》呢，同教一乘，这就是法华的主张。第三呢，为执行的一乘，不对二教，故无可破，唯为大菩萨，这是法界成佛之意，如华严之别教一乘。

啊，华严跟法华，华严啊，包容。啊，法华虽然这三乘的执着，但是它会有二乘的辛苦。啊，所以说这个一乘的意思不一样。啊，又若今无教而论之，则总有五种一乘。别教一乘是华严，同教一乘是天台，是法华。觉相一乘楞伽，它是顿教。这个五教是贤首，小师中顿圆。啊，楞伽所说的觉相妄言，觉相把这个想念头断掉，不起心，不动念。妄言言语断掉，为什么呢？说不出。不但说不出，你想也想不到。啊，这就是言语道断，心心处灭。这是一种。啊，这顿教啊，顿超啊。第四个是佛性平等一乘，这是大乘的宗教，啊，大乘到最后，一心皆乘之边，名为一乘。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是平等一乘教。啊，第五个是密意一乘，这是实教。啊，如摄论呢，摄意所说的。啊，这个密意前面提过，是如来对不定性这一类众生，啊，给他一种鼓励，因为不定性，他接近哪个，他就跟哪个学，这样人也不少，啊，所以佛给他讲一阵。我们净宗就是标准的密意一乘啊，不必要你学很多，不必要你懂得很多，只要你相信，你不怀疑，你承认啊，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往生就成佛。这是密，啊，这是实教。不认识字没关系，没有听过讲经没关系。啊，像锅炉匠这一路的一流的人物，啊，像修无私这样的人物。啊，修无私。上一次哈尔滨来的杨总，他知道啊，
啊，就是哈尔滨极乐寺的啊，这个寺庙，谭虚法师建的啊，这桩事情也不过60年前吧。地仙法师知道谭虚法师是东北人，跟东北的原生，东北没有佛教。啊，他学会了讲经、教学，就叫他到东北去弘法，回老家。他在东北建了十几个寺庙。啊，东北佛教他是第一功臣。哈尔滨极乐寺建成，他就开戒，请地仙老法师做德界和尚。啊，发心出家的男众女众统统收。啊，当然，他建那么多道场需要人啊，而且他自己也会教。开戒，过去开戒是53天的，以后慢慢缩短了。我们在台湾是33天的。啊，越来越简单了，简化了。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当时有个修武法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出了家，听说正在开戒，他来讨一个义工，就来做义工，啊，住持是谭虚老法师，当家师是定西，这两位法师都在香港往生的，这个。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就到香港来了，以后再没回去了。啊，修无师就跟当家师讲，跟两个老和尚告假，而且先求啊，讨工作。啊，丁修问你能干什么？他照顾病人，53天戒期。伤风感冒生病的有需要人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啊，他来做就交给他。可是来了没有几天呢，他就要请假。谭虚老法师很有修养，无所谓，欢喜来就来，欢喜去就去。啊，定西法师就责备他，批评他，你怎么这个人出家怎么没有道心啊，发心到这来做义工啊，没几天就想走，这不像出家人了。结果修无师就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往生。这两个人一听说往生，欲知时之往生，就问他大概多少天，不出10天。好，真难得啊，这是道场的喜事啊，有人在这往生啊，给他准备，他要求准备200斤劈柴火化用啊，就答应了。到第二天又来了，告诉两位老和尚，我明天就完事，赶紧现在准备。到第二天真完事了啊。修无师没出家之前，他是做泥水匠的，不认识字，
不懂经教，就会念佛。啊，在道场里面做苦工，人家不愿意做的工作他都做。啊，非常难得，很老实的一个人。那往生了。送往生的人有十几二十个人送往生，啊，看他走之前走的时候告诉他，啊，是很多往生的都留几首偈，留几首诗给我们做纪念呢，哎，你也不能例外呀，啊，他给大家说，我是个苦恼的比丘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没有学问，也不通经教，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啊，最后说，但我有几句老实话告诉大家。好像说的是，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告诉大家这么桩事情。大家听了很欢喜，啊！念佛不到一刻钟，他往生了。啊，这些人真的都是迷义一尘，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一生圆成佛道啊，哪个法门都比不上啊！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知道，都要明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至高无上。一生圆满到哪里去找啊？如果说不认识他，当面错过，你说多亏。这一法是回归，不是三乘五乘啊，是回归一切诸佛无量法门，同归净土。啊，华严法华带头，后面接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还有比这个超过的没有了。

我们对这个要不认识，你对净宗就不会死心塌地，就不能升起决定的信心。啊，真放下。

明白了，搞清楚了，对自己那是万分庆幸，我们这一生能遇到这个法门。如果遇不到，肯定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认真一反省。没有办法处理六道知道再清楚也无可奈何，就是去不了现在才知道能超越的就这一法，而且简单容易，个个都有份只要你能信能愿，你就能超越。幕后这一段《法相辞典》《显阳论》里头第二十卷所说的，有一个问答：问何故如来宣说一真？答有六因故，有六个因缘。第一个，即彼诸法曰无差别相数。为什么说一真？一切法无差别相啊！怎么无差别相？万法皆空。这就没有差别性，那么皆空就是一真。第二，曰无分别形象受苦，形象很多，天人、声闻、缘觉、菩萨。菩萨有84000细心，阿罗汉有3000威仪。现在我们提倡的是少到不能再少了，沙弥、十戒、24名威仪，这都是形象。形象再多，也不可得了。那不可得就是一真。形象是幻有，是妙有。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论是体，无论是相，无论是心，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无分别。离开妄想分别之处，一切形象都不可得。这是性空。

相有。前面一切诸法是说性空，这一句是讲的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第三呢，众生无我，即法无我，白法所讲的。啊，白法说的是什么我？就解释一句话：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归纳为白法。那一切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白法就只是说这桩事情啊。人法二无我，万法也如，万法不二，平等。啊，所以要说一真，一真是真的。第四个呢，解脱平等故，为差别求者有四，有虚妄，有分别，有烦恼，有对治，所缘发现不相为故。这是说解脱平等，现在放下，放下就平等，不放下不平等。所以不平等是假的，平等是真的。嗯，放下之后平等是永恒的。执着分别，那个不平等是假的，有执着他就不平等，没有执着他就平等了。啊，所以永恒是真的。啊，暂时有的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所以一切法的法性是一，不是二啊。法性是离体，法性是真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给我们概略说了个法性是清净的，没染污啊，没有染污就是没有执着啊，法性是不生不灭的，不是波动现象啊，那是真的永恒的啊，法相是波动现象，法变成相了。六祖说：“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阿赖耶起来了。啊，阿赖耶的业相生转相，转相生境界相，境界相生万法，无明不觉生三喜，境界为缘长六处，长六处就是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能生所生都不是真的啊，只有法性是真的，所以要说一真。第五呢，善能变化住，

这个里头，无论是善法、恶法、无忌法，啊，都能变化，都能住。这个住是站住，没有永住的。啊，像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间几十年，这几十年叫住。生住意灭。啊，人生老病死。啊，住的里头有老病，啊，死这住就没有了。一切法都有他住在的一段时期，变化莫测了。这个变化就是《还原观》上所说的三种周边的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变化莫测。第一个，是说的周边法界。能量太大了。稍稍一动就周边法界，时空没有了。第二种，善变化住，它叫畜生无尽。我们用万花筒做比喻，就能见到，体会到这个意思。第六呢，行究竟故，究竟呢是圆满。行就是动，我们常连在一起，行动。到一尘才叫究竟，不到一尘，它还在行。到一尘呢，行圆满了，它到达终极的目标了。这个究竟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华严经》讲的妙觉位。这是一尘因为这六个原因，佛一定要说一尘，要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才能达到究竟圆满。一尘了义，什么叫了义？三藏法疏里头解释，为住大乘经宣说圣义，圣就是圣妙之意，圣是殊胜。微妙譬如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之类，皆究竟显了，名为了义。这个话说了

听不懂啊。烦恼怎么就是不停呢？啊，菩提是什么？智慧。迷了就叫烦恼，悟了就叫菩提。

而且迷雾不是真的，迷雾是假的。这跟你说真话了，说真话反而不懂，说烦恼菩提懂，说烦恼就是菩提不懂，说生死即涅槃也不懂了。生死懂，涅槃是涅槃是不生不灭。生灭就是不生不灭，这真难懂。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也没把它搞清楚。始终啊，有个问题，就是讲拿到古人注解来讲，我们相信古人是说清楚了，是说明白了，可是我们体会不到。啊，因为生死跟涅槃比前面跟烦恼跟菩提更难懂。那为什么呢？我们对生死里面执着比前面呢烦恼跟菩提的执着还要深。啊，人在这个世间贪生怕死。如果晓得生死即涅槃了，就无所谓了。啊，对于生死一点恐惧都没有了，对生死也不会起心动念了，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就是涅槃。啊，现在我们学佛要感谢科学家，科学家把这个谜底揭穿了。让我们明白了啊，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念头，不要小看了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念头。这个念头，一秒钟有1600兆，1600兆分之一，你能掌握到吗？那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生灭不可得，那就是涅槃。啊，这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一个念头的生死，一个宇宙所有一切万法的生灭。因为一切法都是来一念产生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像我们真的看电影的幻灯片一样，镜头一打开，一时灯现，在荧幕上一切都出来了，一报正报全看到了。时间多长呢？1600兆分之1秒，生灭不可得了。啊，1秒钟已经有1600兆个生命，10秒钟有16000兆的生命，啊，是10秒钟，啊，10秒很长的时间了。有16000兆的生命，不能掌握。

这种速度在我们眼前，我们见不到。啊，对，音声在我们面前听不到。我们的六根在这些形象面前不起作用。你把这个仔细去思维，去观察，你才晓得生死境涅槃。究竟了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38页。第四行啊，净土法门者，乃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横超三界，尽登四土，极远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这一句里面有不少的名相啊，我们在这里略说说啊。前面我们学过一乘，现在我们看了义啊，参考资料的了义。了义也是说，三藏法术里面说，注大乘经，宣说甚义。这个甚义就是了义，啊，甚是殊胜，了是究竟明了的意思，啊，如经文当中又说到，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凡是这一类的，都是究竟显了。显是明显，啊，一丝毫隐藏都没有。了是明了，啊，名为了义。世尊在四义法里头教给后世的弟子啊，学佛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他这个四句是依法不依人，这很重要啊。法是佛说的经典，一定要依靠这个。人说法与法所说的不相应啊，违背了经里面的宗旨，这是决定不能依靠的啊。所以叫依法不依人啊，依义不依语啊，要依所说的义理，言语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啊，说深说浅文字也没关系。你看同一种经，像金刚经有六种翻译本，原本是一本，翻译的人不一样，翻译的文字当然不相同，但是意思都对，没有把意思失掉。所以这六种本子随便学哪个本子都可以啊，这是依义不依语啊。那经典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什么叫了义？能够真正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这叫了义。可是出三界跟出六的出这个十法界的，那出六道的就是不了义了。出三界的啊，要出十法界才是了义
啊，所以这个了义有比较的，一层一层往上去比。啊，那么最基本了义的就是帮助你证得究竟涅槃，啊，这叫究竟了义，啊，这决定的要遵守的。最后一条，一知不一识，我们学习要理智啊，不能用感情啊，学修学佛法。如果里头带着有情执，这就很麻烦啊，很难摆脱六道轮回啊，所以要智识啊，理智，我们讲理智不用感情啊，这是佛讲的四义。佛不在世了，依靠什么？依靠这四法啊，非常重要啊！现在这个世界很少有人讲了啊，这个也要提倡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么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常常听到这两句话是究竟了义，可是我们听不懂。究竟了义的经确实是对上上根人说的啊，不是对一般人讲的啊，也就是他的对象是法身菩萨啊，法身大师。那么佛学大字典里面解释这术语，对于不了义而言，了义的对面是不了义，行了分明的说是究竟之实义，为之了义。行了分明是他的宗旨啊，说也行，是也行，事是事现啊，不用言语，但是说的是事现的都是究竟的实义，这实义是真实，不是假的，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这叫了义啊，未了未尽之说，这是不了义，后头还有啊，没有讲到基础

世主阿罗汉讲到出生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后头还有啊，不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不了义啊。阿罗汉在四圣法界修啊，要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再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习气，再断无明烦恼，他才能够生到十宝庄严土，那叫了义啊。所以十法界呢还是不了义。生到十宝土了还不能算是究竟了义啊，因为他还有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断干净之后，证得妙觉果位，回归常寂光了，这叫究竟了义。那我们看，回头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确实是究竟了义。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了。啊，小乘脱离轮回之后，再脱离十法界，那要修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才能从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辟支佛提升到菩萨，菩萨提升到佛。啊，这个是十法界的佛，相似即佛还不算是真佛。啊，在这个时候，转八识成四智。啊，把妄想放下，啊，也就是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这才能脱离十法界。你说多么不容易啊！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一次就把这个事情办妥了啊，哪怕是往生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乃至于边地往生，都脱离十法界。这个事情我们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不走这条路啊，走阿罗汉那条路，那个路好长啊，好辛苦啊！啊，六道里头不知道转多少世啊，所以决定不能走这个弯路啊，这弯路太长了，不好走。路途当中障碍很多。

所以了义跟不了义呢，还有一个说法，凡是方便说的都是不了义，真实说的这是了义。在我们先前可以说，一切法虽然是了义的法，我们学没有这个程度，所以对我们讲呢是不了义。敬重这个法门，我们有能力学。经上讲得很清楚，与有没有学识没有关系，与有没有

知识也没关系啊，不认识字的，没念过书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很好啊，我们细心观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特高啊，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于讲经的法师都比不上啊，又何况四十八愿讲得很清楚，无你舍我，回谤佛法啊，临终忏悔，通通的往生。啊，往生的品位高下不一样，与这一生忏悔的力量，跟续世累积的善根福德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究竟了义的法门。圆觉经曰：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的圆觉经，我们换在无量寿经比这个更殊胜，永断疑悔，不怀疑，不后悔啊，这个念头要断干净。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乘啊，了义者抉择究竟闲聊之术啊，不是佛像密意含音之谈啊，那叫秘而不宣，这个地方不是的，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说给你听啊，指示给你啊，这就是净宗。宝积经第五十二卷说：若诸经中有所宣说厌悲生死，性要涅槃，实不了矣。啊，为什么呢？有厌有性，若有宣说生死涅槃二无差别，这是了义。啊，了义讲真相。实话实说，啊，不是方便教。大集经里都说，了义经生死涅槃一相无二。啊，涅槃经说一了义经，不一不了义经。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叫究竟了义。啊，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生到极乐世界，圆证四土啊，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长吉光土，有没有？有，真有。但是在极乐世界，四土圆融在一起，这就是究竟了义。这一生一切生，啊，生到同居土，同时生十报土，生极光土，同时的，啊，这究竟了义。下面是三根普被啊，三根上中下三根，就众生呢善根之强弱而言，有人善根厚，有人善根薄。

啊，有人善根很强，有人很弱，啊，从这个上面来分为三种。这个里头举的一个例子，《法华经》药草喻品，啊，我们把它念一点，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慧木丛林。啊，我们就用地球来做比喻。啊，地球上山川溪谷，啊，树木，啊，花草树木，啊，是密云密布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数。这个数啊，是雨降下来。啊，天上下雨了。其次，扑恰灰木丛林，记住药草。啊，雨水是平等的下来，但是。这些植物啊，吸收水分不相同。大树，它吸收的水分很多，啊，它吸收进去了。啊，花草，它吸收就少，啊，那在小草那就更少了。啊，这就所谓是大根、中根、小根，啊，雨是一样下下来，每个人接收的不一样。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啊，世尊讲因讲学是一样的，可是每个人得的吸收的程度不相同。啊，跟这个雨水呀、啊，雨水是相同，降下来树木花草，每个人吸收的

啊，我们把它念下去：小根、小茎、小枝、小叶；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大根、大茎、大枝、大叶。著述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一云所语，趁其中性呢，而得生长。化果复实，虽一地所生，一语所运，而诸草木各有差别。啊，这个很容易懂。啊，用它来形容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众生遇到了，啊，闻到佛法了，是依教修行，个人体会前身，啊，义理前身不相同，个人修行的果德也不相同。大智度论有十七比喻品，啊，在第85卷，啊，《大智度论》100卷，这个里头说，诸佛贤圣怜悯众生，以种种语言名字譬喻为说。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地球上，不只是中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啊，哪一道，佛菩萨都去。啊，出生道尤其明显。啊，这佛菩萨慈悲，众生越苦，他们来的人越多。啊，怜悯众生苦，普度众生啊，出生道、修罗道、罗刹道、魔鬼道、啊，地狱道，哪一道都去。啊，事先同样的人，啊，跟他们说法，劝他们忏悔，劝他们改过，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仅是人天呢，魔鬼畜生地狱统统有啊。啊，恶道众生怎么能往生呢？过去在人道里的修过，学过佛。啊，烦恼习气重，念佛功夫程度不够，继续搞轮回。啊，虽然在恶道当中了，他还是有善根，有福德。佛菩萨还是不舍弃，追逐着你，要帮助你，要成就你。佛菩萨恩德之大了，无与伦比。我们要相信啊，要知恩报恩。啊，怎么知恩报恩？真正生到极乐世界，那就真报了恩。啊，一定要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啊，难的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放不下这个难。啊，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确确实实经上所讲的无主卧室被我们遇到了。啊，在我们之前，一家子之前，就是60年前，这个时间还很快。我们些同学朋友，真的还有一点义气，有一点道义，现在没有了。现在人跟人相处全是利害，有利是朋友，没有利就是敌人。啊，坐卧到了极处了，啊，给我们是什么一个启示呢？不想住在这个世界，不想来了。啊，那么到哪里去，就得考虑了。啊，摆在我们面前，有极乐世界。啊，如果不选极乐世界，那就是三途。这个选择就错了。佛经上告诉我们，取极乐世界，只要最后一口气没断，还来得及。啊，这个是佛慈悲真正到基础啊。

知足论里面说的，立根者皆生人意，钝根者呢，处处生着。着相啊，这个话我们懂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长时间的熏习，不能执着了。要放下了，放下就对了。再执着，我们就去不了了。放得越多越好，你到极乐世界的品位就越来越高啊！放下这个世间情执。生凡生同居土，如果真正能放下身见，不再执着身了，放下边界，不跟人对立了，一切人事物都能和睦相处。不再对立了，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生方便有余土。我们能做到啊！我们只要做，做得不圆满，不怕。佛来接引，首先是佛光助照。佛光一照你，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一倍。我们只要沾一点边，一提升呢，我们就变成方便有余土。那是上中下三辈，中辈往生了。在极乐世界，天天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到那个地方去闻法，真是。闻所未闻呐！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妙法，都在极乐世界。随意所闻，都能提升自己的。品味一生圆满无上菩提是不能不取现在首先学的就是不执着，不分别，一切随他去吧。有缘的，能帮助的，我们帮助他；不能帮助，先成就自己。宗经录卷23，宗经录有100卷，第23卷里头说，上根者闻。言下便会，更不作主，换作一受不退常寂然。这上个人很容易读啊，他一听就开悟了。
他就能断恶，他就能不退，他就能保持。既然就是心地清净，我们今天说清净平等，他能保持住。那中根者呢？清净善知识，净于智者，速速闻说，不久还会。清净一个善知识，时间久了，长时间熏习，它就成了。若是下根，千遍万遍于说，原来不会。虽然记得少许，如破布里明珠，出门呢还漏贴漏去了。这就是下根，业障深重，长时间熏修啊，还是不会。纵然得少许，这个少许不管用，敌不过他的烦恼习气，日常生活还是习气当家做主。也就是说，依然造罪业。这下根。用这个标准，我们看乡下阿公阿婆，他们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见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口里声声佛号，从来没有停过。你跟他讲什么话，都是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人？上上根人。这种人没有妄想。他在干什么？他在度众生，他虽然不是在说法，他在实现。他把修学净宗、弥陀如来弟子做出来给你看，让你一看感觉到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是个真念佛人。那是十宝庄严土的菩萨来做实现的。幕后这一句话说得好，叫如知母，佛道不远，回心即是。佛是觉道啊，我们是迷眼。迷回过头来就是觉，不迷不就觉悟了吗？摩诃止观，卷六下，佛为三根分别，下根断惑尽，方能出家。这个惑是见惑，见思烦恼，断见啊，这能出家。佛于《法华》中啊，破其取涅盘心，劝发无上道啊，其方便会。真正觉悟了，真正回头了。但是，佛没有断尽，
他就出不了家。家是什么？家是六道轮回。啊，佛不舍弃他，劝勉他发心修行。中根者呢，断见惑矣，生死稍宽呢，思人云端，啊，死活，啊，这是什么？这个是初果以上的。

啊，见惑断了，继续不断的去断四惑。上根者呢，粗心闻慧，见能体达，见思皆空。啊，这是真阿罗汉了。见思烦恼啊，断了。啊，见思不是真的，尘沙也不是真的，无明也不是真的。都是从妄想生的，所以这是叫三根啊，净宗法门三根普被，也就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学，而且都能成就。翻身起手，横出三界。啊，横出是竖出的对称。啊，它的对面叫竖出，出三界，出六道轮回。啊，竖出难。啊，你看竖往上面去。我们人道上面四王天，这个你讲大的，四王天上去忉利天，忉利天上去夜摩天，啊，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一共28层天，啊，从这里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出去，难呐。很不容易啊，庶出圣道门，此土由凡至圣，修道之教门，自立之教，历劫修行而出生死的。所以修行时间的长，要论结束啊，不是年月日啊！啊，这先说竖处，再跟你讲横处。横处是净土，他力法门，靠阿弥陀佛。啊，竖处完全靠自己。啊，这是完全靠阿弥陀佛，他力脚印，不离修行地位。啊，修行这个位次，他不需要经历。但念弥陀而生净土者，啊，他这个庶出不但是庶出了六道，还出了十法界。啊，连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全超越。

殊途，要到破无明，断烦恼，啊，出十法界，往生诸佛如来的十报土，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到那边去了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曾经前面几次都讲过，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的中心点，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极乐。极乐比华藏殊胜，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经，有人问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不是一个？一个为什么说两个？我说是一个。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这个城市，极乐世界好比是乌节路，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道路，啊，最旺的一条道路，啊，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到极乐世界是到华藏世界的中心点，到华藏世界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啊，不是边地。容易去，应该去啊。乐邦文律，这是一本书，啊，这是选择。便是辨别，横竖而出，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辨别？这上面说，竖出者，声闻修四谛，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万恨，此是地位。譬如极地，极地是过去旧社会里面考取了，啊。考试啊，考中了叫基地，基地就是考取了，啊，举人基地了，进士基地了，啊，基地，须自有才学，你要没有才学，你考不取，啊，名落孙山呢，就是没中啊，没考中啊，啊，所以要才学。又如啊，历任转官，啊，你做官的，做官慢慢往上升，那升你都要有功效啊，你没有功劳不行啊，啊，得要有功劳，啊，你才能往上升啊，啊，都要靠自力。那横出者呢？念佛求生净土，譬如因序，这个因是什么？祖宗之德啊，公有祖父他列，不同学业有，不管你有没有学术啊，你是他的后代，他对国家贡献很大啊，他过世了，让他的子孙跟他的官爵相同。就是世袭啊，这个很容易，生下来就是啊。又如谭恩普传啊，这个也是的。

你对国家建立有功，皇上对你的恩德啊，封官给你，不是你自己有修行，你是这个功臣的后代啊。但是这个呢，比那个殷墟要差一等，殷墟是官位也是相同的，这个可能降一级啊，降个一两级啊。这是皇恩的，功有过往，不论历任前身啊，不需要参加考试，也不需要什么建功立业，官就到手了。这是念佛人成就就这么容易啊，这是横超三界，净灯四徒。啊，四徒是观无量寿佛经妙宗朝天台大师的著作啊。第一个是讲同居图，同居图者呢有慧有尽，为如此土娑婆世界，沙粒充满，即同居秽土也。啊，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地面上都是泥沙，啊，都是石头，啊，这是秽土。西方安阳世界，金宝庄严，无私我道。他是同居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大地是琉璃啊，经上讲的琉璃，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大地是绿色的玉，透明的。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底下啊，没有染污啊，啊，所以叫净土啊。啊，那个地方居民没有死我道，死我道是指畜生、恶鬼、地狱这三道。再加上阿修罗，啊，那个地方没有啊，所以是同居净土。虽慧净有异，皆是凡圣共住，故名同居。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住，啊，但是圣人我们看不到他。啊，基督山迦摄尊者在那边住，听说有人见过，可是我们没遇见过。啊，那么这是少数有缘人，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文殊菩萨也常常化身出来，有缘人见到。那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啊，他朝五台山，路上两次生病，都遇到一个乞丐，帮助他，照顾他，啊，两次一共一个多月。啊，后来知道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啊，当时不晓得，到五台山之后才知道。啊，所以我们真正

苦有难呢、啊，菩萨会来照顾啊。要有信心呐、啊。第二呢，有余土，叫方便有余土。

啊，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小乘住的。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只要断，啊，只要断见思，就生方便有余土。见思烦恼没断，真正想断还没断。大概往生的时候，佛光一照，把你提升了，这一提升呢，自然就断了。啊，当然没断干净，啊，没断干净，就是中悲下生，中悲中生，断干净了，中悲上生。啊，他每一辈都有九品呢、啊，啊，三辈九品。啊，这生有余土。啊，第三种呢，果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啊，什么人往生呢？别叫十地菩萨，原教十住十行十回向乃至等觉菩萨所居之地。啊，《观无量寿佛经》书说，行真实法。感得圣报是也。啊，什么叫真实法？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大家容易懂。用真心就生十八土，用妄心生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真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些心当家作主，见色闻声，就起分别，就生执着，这叫用妄心。啊，妄心。不出十法界，如果用真心呢，就超越十法界了，生十报庄严土。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学什么呢？练呐、啊，练不起心，不动念。怎么个练法？把这个世间看成是电视荧幕，睁开眼睛我在看电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别乱争啊，真的是假的？你再想想，他在我们这演出，一秒钟，1600兆个。频率在波动，它怎么会是真的呢？那我们过去看电影，在我们面前这荧幕上的画面，一秒钟24个频率，24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是1600兆啊，10秒钟16000兆。不是真的，全是假的。能常常做如是观呢，对我们的好处太大了。啊，慢慢慢慢的，我们把这个看破了。啊，这事实真相看出来了。对于这一切法，不再留。

你行善，我没动心；你造恶，我也没动心。啊，决定不能动念头。啊，那么先学，学不执着，学不分别。啊，这还是菩萨管用。啊，真正能够学到不执着，临终佛光照耀，把你提升了，提升到菩萨境界。啊，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十八度很近。换一句话说，你很快就能证得。啊，处世待人接物，用真诚心，没有一丝毫欺骗。啊，烦恼无明习气要断掉，不要认真。啊，无论是善是恶，都随他去吧。啊，用一个慈悲心来对待，真诚的慈悲。啊，没有分别的慈悲。啊，行善，慈悲心对你；造恶也是慈悲心对你。常常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到的样子，阿弥陀佛做如怎么个想法？阿弥陀佛没想法，一片慈悲。啊，很有耐心等你回头。什么时候能接受，佛就来实现，为你说法，就来度你。啊，你不接受，佛不来。佛来了，啊，你也不知道。啊，佛总是不舍众生。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舍众生的不是佛菩萨。啊，阿罗汉会舍弃。众生太难度了，太麻烦了。他退心了，他不度你了。菩萨不会啊，菩萨你给他怎么样的难堪折磨，他还是来度你。第四呢，长寂光图啊，长寂光图者，即离心图也。啊，净土里面讲法性土，啊，此地讲离性土是一个意思。常就是法身，寂就是解脱，光就是般若，这个名词意思很深。常是什么呢？不变。永远不变。啊，波动的现象就是变。所以阿赖也是变的。啊，今天科学跟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变。它才能探测得出来。如果它不变的不动的，科学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探测不出来。啊，所以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在阿赖耶。

阿赖耶之外就是自性，他圆不到。啊，因为自性没有波动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啊，阿赖耶的三细相他都没有，所以科学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事情佛说得好，唯真方知。你必须自己亲证，你才知道怎么证法放下。放下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虽然放下了，习气在。习气一共多少品呢？啊，从习气多少来分？啊，一共分为41品。41品断尽了，常就现前了，常就光就现前了，啊，不再动了，啊，还不需要到完全断尽，到第8地呀，佛说就知道了，他就见到了。那我们就知道八地菩萨看到宇宙的起源啊，怎么来的啊，万法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都知道了啊，八地就晓得了，完全看见了。啊，所以叫常啊，常就是发生啊，发生没有相啊。啊，能现一切相。啊，发生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三种现象都没有，它能现三种现象。即就是解脱。啊，解是什么？解就是解除，解除烦恼，解除业障。啊，所以佛法为什么叫你修定？定功成就了，烦恼业障就化解了。啊，烦恼业障不是真的，是妄念形成的。你想的太多。啊，想的太多了，疲劳了，累了，累出病出来了。啊，佛教我们，这个想全是妄想，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想过去，过去不可得，你还能找回来吗？你想未来，未来还没来。你想现在，现在不可得。说现在，现在过去，金刚经上三心不可得，你想什么？不想就没事啊，想是妄心啊，不想是真心啊。啊，那我们想到治病。病怎么治好的？真心，用真心，病就没有了。妄心才会生病，真心怎么会生病啊？妄心就是想，有想就会生病。啊，不想呢？不想不理他，不想他了，就不用不，这妄心不用了，啊，病就好了。

就这么个道理啊。啊，真心没有念头，所以真心自在呀、啊，真心叫解脱。啊，光光是般若，是智慧。啊，智慧不起作用的时候是光，起作用之后光能产生变化。光中化佛无所异也、啊，化菩萨又无边呐、啊。啊，不起作用是光，起作用就是神通，啊，就是变化。啊，《华严观》上讲的出生无尽。这一词不清不变，不清的不改啊，不变这叫常。你看，立有立无叫寂，照俗照真这叫光，真俗全明了啊。俗是十法界。真是真如自性啊，通通明了啊！啊，这就是妙觉究竟佛果所居之土，叫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真的它就是光，但是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有，一样不缺。啊，精明素人，修于圆教，愿行之因，因即果满，道成妙觉，具常寂光。啊，那么这种修行方法，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修成，而且快速成长。这个世界要把它放得干干净净啊！这个世界每个人，我们用清净平等觉心来对待。清净平等觉心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心啊！这是真诚到基础，对待一种事啊，与一切法之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自性是空寂的，设法界是幻有、假有，不是真有。刹那生灭，一切法不可得。常坐入室观，你自然就放下了，抓住一句佛号，念兹在兹，时时刻刻不能间断。为什么？间断了，妄想就起来了，妄想把我们向三恶道拉，阿弥陀佛把我们向极乐世界拽，看哪一边力量大。啊，经教里的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平等的。那希望我们的心跟佛结合，哎，力量就大了。我的三分之二，他三分之一。啊，心要跟佛合，不要跟烦恼合。啊，不要跟妄念合，妄念要放下，烦恼要放下。

心气要放下。那跟佛合怎么个合法？诵经、听讲、念佛，这就是跟佛合。跟佛合得佛力加持，跟烦恼合烦恼加持，这个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

我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在那，就在面前。怎么选择？这要真实智慧。要真正下决心，不能再等待了。底下还有一段，佛学常见词汇，又名四佛土。即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这个地方解释比较简单。凡身同居土是凡夫于为了化度众生而现身说法的圣人共同居住的国土，这叫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二乘，与没有证得法身的菩萨，他们所住的国土。十报庄严土是佛的报身，与地上菩萨所住的国土。常寂光土是从佛的清净法身所示极的国土，这里都没有形象。这是四土，超越三界，亲吞四土。极远极妙啊，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

个一定要晓得啊。而其中之无量寿经者，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啊。净宗无经一论啊，第一步就是无量寿经。在东汉的时候，最初传来的这净宗经典也是这部经，一直到宋朝，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在翻译历史上来说，没有像无量寿经这么多的，这么殊胜的啊。可能是原本这个梵本不是一个本子，所以他有这么多次的翻译啊，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一次宣讲的，他讲了很多次。

佛说经一生只说一次，没说第二次的，唯独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佛常常跟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一定是因人因地不相同。那么他说的有出入。不是完全相同。佛是随便说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些译本有汇集的必要。如果没有汇集，一定要读五种原译本。这太多了，太麻烦了。给学习的人带来的不方便。必须得汇集。净宗大德常称为净土第一经，或称之为净土大经，就是指的无量寿经。至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这个汇集本这是最近一次汇集本，民国初年抗战期间完成的。汇集无量寿经汉译的、魏译的、吴译的，这个魏吴就是三国时代，唐译的、宋译的五种原译，广结精要，语言是种妙，汇成精简，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在现存无量寿经有九种不同的版本，九种版本最好的本子。2010年清明起讲，我们也是看到地球上灾难频繁，这个大经可以化解当前劫难，所以我们把华严经停了，来学习这部经。这部经彭吉清居士说，就是中本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理事性相因果与华严经完全相同。华严经分量大，说得详细，这部经分量少，简单扼要，华严的精华都在本经之中。所以学这部经，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收集193种经论古德著述的这些资料非常丰富。所以学习这部经不亚于学习大方广华严。

我们一年完成一部。《华严经》一年讲不完。清明起讲这部经，2011年9月18圆满，一共讲了600集。发心一门深入，专修专后，决定放下万缘，一心求生净土，做弥陀第一弟子，总报佛恩。2011年，9月21号，我们再次宣讲，成为大经科注，把我们过去学习的科判汇在里面，转弘转念。那么第二次的圆满，一共讲了578集，我们接着讲第三遍。这就是我们感恩戴德黄念祖居士10年会期，不是容易事情。小心谨慎呐，唯恐有错误啊。经会成功了，讲过几遍。命令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为这个经写一部注解。念老有大智慧，采取脊柱，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个经里面的义理跟名词术语。这是智慧的流露，让后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佩服。经里面所写的不是自己意思，是佛的意思，菩萨的意思，古来祖师大德的意思，叫人心服口服我们去看底下一段，139页第二行，无量寿经乃净宗之总纲我国清代彭绍升居士赞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众生本具之化矣。”日本是道隐赞此经为如来心事之正说，奇特最深之妙典，一成究竟之基础，俗集圆融之经验，设方称赞之成言，实际纯熟之真教也。

这种赞叹决定真实啊，一点都不过分呐、啊！啊，彭居士所说的如来称心的圆教。好像这个参考资料里头啊，有称心圆教，在第11页，称心就是称法界。啊，又曰称心，《华严经》所说，称于法界的真心。啊，《华严传记》又说，此乃圆满法轮，称法界之说之谈。称心才能说圆满。啊，这个经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性相离思因果，一样都不漏。这叫称心呐、啊。啊，圆教，圆是圆满的意思，啊，这是术语，意思是大乘穷极之实教，啊，这法不是小乘，是大乘，穷究到极处。啊，它不是虚妄，它真实的。这个实就是实相、真相。我们可以用现代话说，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真相，这就成圆，不是局部的，啊，是圆满。是真实的，后谓光同律师，这在华严疏钞里面提到他的很多啊，他在那个时候立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化，他分为三教，第三个叫圆教。圆教之名啊，从这里开始。啊，其后由晋华严经55卷，这就是60华严，最初翻译的，是晋朝时候翻的，所以称为晋经。啊，因为它只有60卷，成60华严。说尔时如来知众生应受化者，二为演说圆满因缘修陀罗，这就是60华严。啊，佛知道。

有这种根性的人，能够接受大乘究竟圆满的大法啊，所以为他们说啊，《华严经》什么时候说的呢？是在佛成道。菩提树下入定，在定中所说的。那对象是哪些人呢？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对他们说的，也就是他不是在人间说的。没有这种定功神通的人，你听不到。你有这个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的境界，你才能参与这一会。啊，华严经传到世间来，龙树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后600年啊，龙树菩萨出现在人间。啊，他是初地菩萨。啊，应该是别教的初地。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应该是平等的。啊，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学习圆满了。那这是一部大藏经啊，3个月就毕业了。他怎么个学的？现在我们很清楚、明了，肯定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慧能法师。啊，慧能法师学一部经要多少时间呢？啊，他不必那个经从头到尾学完了，不必，当中听个一段两段的全知道了，他有这个本事。啊，他在逃难过程当中，旅途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受持大般涅盘经啊，大涅盘经有2个译本，分量都很大，一个36卷，一个40卷，经文很长啊。啊，无尽藏比丘尼天天读这部经，这是他的功课。啊，跟慧能碰上了，慧能的时候没出家，啊，在家居士。啊，他念经，他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之后，他告诉比丘尼，刚才念的经里头是些什么意思？讲给他听，吼、哦，他非常惊讶，捧着经本来请教。他说：“姐，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没关系。”

啊，所以慧能大师一生度了42个人，五经藏笔记里第一个，他那讲开悟了。啊，所以他不需要很多时间的。第二个更明清楚的例子，发达禅师。啊，《坛经》上记载的话，发达禅师受持《法华经》，《法华经》虽然只有七卷，很长，经文很长，一天顶多只念一部，那就很不得了了。啊，他念了3000多部，啊，那就是10年，10年专门读一部经啊。一门深入，长时熏去熏修啊！他到黄梅啊，不是黄梅啊，到曹溪呀、啊，去拜六祖啊。礼拜的时候，三拜头没着地啊。慧能大师看得很清楚，等他起来。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头没着地，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他跟慧能大师报告，送法华3000部，哦，难得。刘祖问他，法华经讲些什么话？他说不出来呀、啊！啊，回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既然念那么熟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念到第二品，六祖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给他讲《法华经》，他开悟了。啊，在礼拜头着地了。啊，那像这样的学法，这3藏12部，3个月的时间已经太多了。啊，一看就会了，一听就会了，一接触就会了。啊，不比一部经从头听，不比，哪有那么麻烦？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彻悟了。后头不必讲了。啊，我们翻开经本来看，大概是1/5。啊，《金刚经》也不过5000字，跟他讲的时候1000字，1/5。啊，他就明心见性了。这个人呢，心清净，没有妄想。没杂念，啊，这就是菩萨的专长。我们跟菩萨比，不如他的。就是我们有杂念，有妄想。啊，神秀法师跟六祖多年，妄想杂念没放下。你看，做了一首偈子，深思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充满了杂念妄想。那慧能把它改掉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啊，衣钵传给他了，神秀没落到啊。在那个时代啊，每个人都认为神秀是禅宗第六祖，都看中了他。啊，没有想到来了个慧能，衣钵被他拿走了，大家不服气。啊，那倒没有一个识货啊，只有六祖认识啊。慧能这个神秀对慧能也佩服，也自叹不如。啊，他知道，但别人不晓得。别人不服气，还想把衣钵抢回来。啊，佛门里面的嫉妒障碍多严重！啊，神秀本身没这个意思，那底下的信徒现在讲他的粉丝不服气。没办法啊！老师高明，叫他半夜赶紧走啊，藏起来，不要被人找到。读了15年了，真不容易啊。

啊，这个后头又说，显现自在理，演说圆满经。啊，那么的这个都是六十华严说的。天台宗判四教，藏通别圆。啊，第四是圆教。华严宗呢，列五教，小十宗等圆。啊，第五啊是圆教。啊，那么经一台宗智说来解释。先就圆体言之，啊，那是圆融圆满的意思。啊，世界三千诸法一如一体，这是圆融。啊，世界三千我们学过。啊，世界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法界，就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就千如，叫百界千如。啊，呸，五音一切，正报一切，依报一切，叫三界。啊，三千把一切法统统归纳了。啊，一如一体。这是圆融啊，那么世界三千诸法呢，调然具足啊，这叫圆满，也叫圆足。圆融是空地啊，这是天台家讲的三地，三地三观啊，这是空地。圆满呢是俗地啊，那么这个二相即不二，这种的啊，真俗是一，不是二啊，这空地就是真地啊，这叫中地。观此三地于一时，就是一心三观

一心三谛，这叫缘啊，这个叫缘教啊。辅行这个也是天台宗的缘，名圆融圆满矣，又圆者全也啊。理其曰：“圆前也。”啊，在那个时候之前，前是圆形的啊，圆形的，表什么呢？圆全无缺的意思啊。所以古时候铜钱呢，当中是方的，外面是圆的啊，也表示这里头含的哲理。做人呢，外头要圆，里头要方啊，里面要守住原则啊，外面要圆融啊，做人之道啊。所以中国制造的都含着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四教仪第一曰：圆矣，不偏为矣啊。此教，这就说的是圆教。民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四理具足不变，但化最上立根之人，故名圆教。所以他教学的对象是最上立根啊，上上根人他能接受啊。法华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讲的啊，开权现实，说明前面所讲的都是善巧方便啊，包括般若，般若是大乘，22年啊，阿含12年，方等8年，般若22年。一共42年啊，42年才讲法华，根熟了啊，能接受了啊，讲一切法圆融不二，这是真的真理，真实实相。就行为言之呢，就修行地位呢，那叫圆等啊。华严经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这是圆等。涅盘经说，发心究竟而无别，发心是刚发心的时候，究竟是成佛的时候。初发心跟成佛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一类都叫做圆顿，顿者顿即顿足啊，顿是快速啊，一下就达到圆满，就达到目的地了啊。诸法本圆融，故一法圆满一切法，这是理。为什么有圆等法？就是诸法本来是圆融，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啊，法法皆圆呐！啊，你看过鬼众生，你看蚂蚁，你看地狱众生，

那佛是说迷了，迷成这个样子啊，好像一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喝酒喝醉了，在发酒疯。

0: 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就像我们看一个酒喝醉的人在乱说话，好像跟清醒的时候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他那是很短暂的啊，清醒过来就恢复了。一切众生迷在六道，迷在三途，就这个样子啊，佛看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啊，认为说正常现象嘛，啊，一时迷惑嘛，搞成这个样子啊。但是根利的是他转得快，他一下就让回来了，所以放下就是这个诸法本于现受，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以一念之开悟，顿即即足佛果。啊，顿即是非常快速，啊，就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叫圆顿。啊，是天台所判四教之中。第四圆教所劝啊，是为宗旨极致啊，故教名圆顿宗，戒名圆顿戒，观名圆顿观啊。复行第二卷说圆顿者，顿名顿机顿足，体非简教，故名为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

0: 望，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夜

0: 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引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的，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没有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 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

0: 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

0: 俺俩搁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个儿。
1: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不参禅

0: 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明知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做人家父，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人客气是你我这我这人家父，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奋斗，多花种田。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听了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苏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教众，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体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1: 阿弥陀佛。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

0: 上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说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

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都是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

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

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

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中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必成正

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

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皆套

利田，依河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河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

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
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持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又复丑劣，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
桃花自在。

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或当生，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事事，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事，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

作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

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河牙音，各叹
最圣尊

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

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

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祝福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
随即

应月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
专精行。

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劳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效。

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

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即

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

无等无能，罪上甚至，于此住之，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

0: 等清净佛果，意志犹如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 虚

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
稀有性。

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
无著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

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身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39页，139页，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圆教，众生本具之化矣。什么叫称性？什么叫圆教？什么叫化矣？这几个名词术语，我们在此地也略为介绍。称心是称法界之真心，圆教是圆满的教育，圆满的教育，圆满的教化，无论是从内容说，是从形式上说，没有一样不圆满。前面我们就添。

开家所说的十界三千诸法一如一体的圆融。三千诸法呢，样样具足，这是圆满。啊，圆融是空地，圆满是俗地。空俗是一，不是二，这叫中地。啊，那么这是从教学内容上说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次就行为言之。啊，参考资料里头第十二页。行为，这个行是修行，为是为此。啊，修行为此上来说呢，那就是圆顿。啊，华严经说，初发行时便称正觉。华严经上讲的，涅盘经上也讲到了，说发行究竟呢而无别，这个发心呢，就是华严经初发心时，究竟呢是变成正觉，成正觉是究竟。啊，这两个经上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啊，这是真的吗？真的。但是要记住，前面所说的。最上立根，真是这样的啊！发菩提心就成了正觉了，所以阿罗汉没发菩提心。辟支佛也没发菩提心，全教菩萨没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是什么地位？原教初住，别教初地，是上根最上立根，他能放得下。听佛讲经说法，他听明白了，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就放下了，他就成正觉了。啊，最明显的例子在中国是慧能。啊，他实在太简单了，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豁然大悟。豁然大悟说，统统放下，没有别的。这个是从理上讲，个个人都能做到啊。不是他能，只有他能，别人不能，不是的。谁都能做到，问题你肯不肯。啊，所以为什么称为最上立根人？最上他真听懂了，啊，像张家大师所说的，真听懂了，他就真放下了。啊，只要我们没有放下，我们就要认真承认我没有听懂。啊，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还有救，我说还能往上提升。没有听懂，以为听懂了，这人没救了。为什么？他不能提升，他在此地就满足了。啊，懂了一定要放下，这才叫正悟。
啊，懂了不？

能放下，这叫解悟。啊，解悟你能说，你不能行，你还是凡夫。啊，佛法重视的是正悟，不是解悟。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理。啊，完全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自心怎么变的？佛在经教里头说的很多，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不是真的，啊，如果你执着这个一念不绝呢，麻烦就来了，啊，就愈陷愈深呐，啊，这是个陷阱啊，愈陷愈深。啊，是你不起心不动念，一念就不觉都无所谓，跟他毫无关系。啊，所以觉悟的人，一念不觉，他看在眼里无所谓，无动于衷。啊，迷的人是就越陷越深。欲陷下去，阿赖耶出现了，然后就在阿赖耶里头打转转，不知道阿赖耶是假的，以为的是真的。这现在人讲，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什么时候缘起的？为什么会有的？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将来到哪里去，这都是问题。啊，哲学上的问题，科学上的问题，啊，千百年来，科学不能解决，哲学也不能解决。啊，宗教里面说是神造的。如果把这个神回归到自信，那没错。那就是神造的啊！以后就把神执着是个很具体的，就有错了最上立根的人少啊，上中下根的人多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初发心是变成真觉。啊，初发心在《华严经》上讲是圆教初住菩萨，他脱离十法界了。啊，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真诚到基础，啊，真心呐，啊，是这个体。第一，起起作用，啊，对自己的作用呢，叫身心，啊，身心。我们看古大德，古大德的注解给我们解释说：好善好德啊，真诚心起作用，真的，因为真诚心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正觉。这是菩提心作用啊，
对自己的作用啊。啊，20多年前我在美国讲经，讲到菩提心呢，我就用无量寿经题跟大家讲得很具体。啊，什么叫身心？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觉心是身心。真诚心发出来了，你心一定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真诚心没发出来。这个诚字，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啊，也可以说肯定。这一个人一生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这个诚。有真诚，他一定有成就；没有这个字，他成就有限。啊，诚第一个什么？不自欺。第二个不欺人。啊，不自欺是情，是自爱；不欺人是爱人。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所以菩提心很难懂啊，很不容易啊。啊，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啊，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啊，缘就是我们现在讲条件，无条件的爱别人，无条件的帮助别人。啊，真正觉悟了，为什么？底下一句说同体大悲，他真正明了。啊，真正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提还谈什么条件？啊，左手有疼痛，右手去给他抚摸，啊，给他治疗，还谈条件吗？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不用谈条件，是一体嘛。啊，牙齿咬到舌头了，舌头还要报仇吗？啊，没有报仇的念头，也没有怨恨念头，什么一体。啊，迷了之后，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迷了，不知道。啊，知道一体的发菩提心的人知道，就是用真心的人知道，用妄心的人不知道。啊，这发菩提心真难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一尘了义，是圆顿大法，上上根人印记的，那我们就没份了。啊，藕益大师给我们解释无上菩提心，解释的妙。妙极了，你不想不知道，越想越对，他的话越对。
就是一个信字。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这个信，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妙啊！你问他是菩提心什么意思，说不出来。你跟他讲，知心、至诚心、身心，他完全听不懂。哎，叫他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他就真信，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他真正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那不是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啊，那么那种人一接触就能够相信，就不怀疑，最上根人。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怀疑啊，啊，我们不是上根了。中根都还差劲啊！啊，这个净宗法门在我的时候搞了差不多30年才接受啊！啊，要不是寿命长一点的话，就耽误了。

啊，搞清楚了，是不是真彻底搞清楚了？没有。为什么呢？彻底放下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啊，现在搞了60年了。啊，灾难现前了。看到美国人拍的电影，假的。但是，看到日本311大地震的那些报道，那是真的，那是新闻记者乘飞机在上空照的，那一点不假。啊，一个城市，2-3分钟就完了，整个就没有。这给我们很高的警觉啊！古人所谓是“人命无常”啊，我看到了，亲眼看到了啊！一个灾难突然来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人是不死的。这个我们肯定的，啊，生死了，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他又去找个身体，啊，身体谁在指使他找的？啊，这个我们晓得，业力。啊，业力引导你在六道里投胎，你到哪一道去？啊，业力里面投一个淫欲，是古德讲，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情执，你只要这个东西不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太可怕了。啊，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佛说了，跟净宗有缘的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为什么还在流转？过去生中遇到过这个法门，为什么不能往生？还不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吗？啊，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先看到你喜欢的，就跟着他去了。就这么个道理，你转身多可怕！啊，现在我们看灾难在眼前，给我们是最大的警觉。让我们发这个心，不想再搞轮回了，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啊，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生到净土就成正觉。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华严经》初。住以上，啊，生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这个经上讲得好啊，金灯四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
生同居土，就是生方便土、生十报土、生极光土。他四土没有障碍，不像我们，我们四土有障碍，不同空间维持。啊，不在一个频道。极乐世界四土在一个频道。啊，真是华严所说的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到极乐世界亲自证得。啊，所以说语言顿。顿是快速，啊，顿呢？顿急、顿足。顿急是讲速度，时间上说的；顿足呢，是从空间上说的。足就是圆满，一样都不缺。啊，智慧圆满，神通圆满。道理圆满，福报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因为诸法本圆融啊，这个要知道，本来是圆融的，故一法圆满一切法，往生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在我们这个世界，果然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你就真得一切圆满。啊，起心动念放下，就见到一切圆满，就证得一切圆满。啊，你真正能受用到。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是大乘教的讲的破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没有了，你就成等正觉了。啊，这个确实是最上根人。啊，一般上根人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就不错了。见思烦恼放下，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放下，证菩萨果位。啊，经常常讲啊。只要你能做到啊！啊，张家大师当年教我，我很感激他。我听不懂，我做不到，但是他说的话很白，啊，当时听到似懂非懂。啊，没有感觉的很难。啊，只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对吧？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行的方法如此而已。不能够顿时，那就渐修。渐修像爬楼梯一样，放下第一层，我就升到第二层；放下第二层，我就升到第三层。啊，时间虽然长，也能够达到最高峰。啊，那个顿呢？
但它不立阶级，它不比一级一级的，像现在坐电梯，登上电梯啊，下来它就是最高层。啊，所以圆顿，这是坐电梯上去的。84000法门是爬楼梯上去的，啊，通通都能上得去。如果你有贪念，你舍不得离开你这一层，你就上不去。啊，要想上去。是非放下不可。啊，为什么舍不得？是因为把它当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不知道它是无常的，不知道随时会掉掉的。啊，人命无常。谁有把握保证我明天还在呀？不能保证的。啊，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过去了。啊，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这是对那些放不下的人说的，让你天天看到这个字，天天提醒自己。

只要有这么高的警觉，念佛决定往生。修学任何法门，都会把自己向上提升。这个诸法本圆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看到量子力学的报告，这一微尘里头有世界。

微尘被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尘里头有世界，他不知道。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其小无内”。啊，这个《华严经》讲到，啊，而且《华严经》还说，普贤菩萨能入微尘法界里面去供佛闻法，啊，这是。诸法本圆融啊，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了，你就不必怀疑啊。一法确确实实圆满一切法，就是连一粒微尘，它都圆满一切法。啊，一念之开悟啊。顿起，即诸佛果。啊，顿起是快速，即诸是圆满。究竟佛果，这叫圆顿。啊，是天台。所判四教中第四圆教之所权啊，圆教所说的啊，是圆教的范围也，是为宗旨即旨，宗是宗旨，宗旨到究竟圆满啊，故教名圆顿教，法华是圆顿教。华严是圆顿教，啊，戒呢？戒叫圆顿戒，观叫圆顿观，啊，戒是行为，身口，啊，观是用心思，啊，你怎么个看法，怎么个想法？啊，这是第六、第七识。前面那个戒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都关上圆顿了，真的圆满。一条戒圆满一切戒，一切戒总设在这一条戒。复心二，这第二卷是圆顿者，圆明顿即顿足啊，体非见教啊，故名曰顿。这是教体，不是见修的，一真一切真，是一修一切修。啊，这就行为上说，次成三谛相即的实相，不可思议，叫圆妙。啊，十千第一卷，圆绝妙之变名。啊，绝妙妙绝是一个意思。啊，四教义集解里头有解释，说三谛圆融不可思议，叫圆妙啊！啊，三谛俗谛、真谛、中谛，一即是三，三即是一，
啊，

你从哪一面看？啊，一体的三面。啊，你看清楚、看明白了，不着相，就圆融了；着就不圆了。啊，正是所谓"利一切相，即一切法"。

下面说众生本具的化义。化义是佛学大师的解释，化道的仪式叫化义，化也是教化，教化的仪式，为世尊一代间教化众生的仪式方法。天台判一代教，这一代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分为两门，一个叫化仪，一个叫化法。故立四教，化仪就是仪式，化法就是方法。化仪四教，天台宗于形式上，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形式上，分世尊一代十教所为四种：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这四种仪式。顿教是化严，是法华。渐教法华以外的，都称为渐教。那么这个呢，跟秘密来说呢，这是显教，不是秘术。它不属于显教，就是密教。再就是不定教。不定教，世尊观机，这个人数都比较少。这是一渐教，人数最多。秘密不定，人数不定，佛应机说法了，是什么样的根性，就用什么方法来教你。深说浅说，长说短说，密说显说，他懂的意思。迦叶尊者，看佛拈花。举起手，拈一枝花给大家看，别人不懂意思，不知道佛是什么意思。迦叶微笑。懂得佛的意思，佛就把话给迦叶了。这是密教，一般人不懂。这代表佛心呐，一心传心呐。这是佛法的真传呐，佛法没别，就真心呐。真心，一切众生个个都有都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迷而不觉，不知道。届时世尊显说，他也听不懂。密说更不必说了。
啊，随顿根的人怎么办？不舍弃他，一遍一遍地教，尝试熏修。这个一遍是一世一世的熏修。啊，为什么念佛人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那就是熏无量遍的，把你熏出来了。啊，这一时一接触就欢喜啊，就明白啊，至少这两句话能听懂了。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这两句听懂，不怀疑了。啊，真正发心要去极乐世界往生，要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什么？这是过去生中无量界善根的讯息啊，没有那么厚的根基，做不到。也可能这个人一生语言不好，家庭环境不好，没念过书，不认识字。甚至于谋生的能力都没有。那靠什么？靠乞食生活。乞食要饭呢，乞丐呀。但是他要是遇到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决定不改变。给诸位说，锅炉匠就是这种人。啊，蓄势善根成熟了，这一生的苦吃够了，吃苦消罪业，消业障。啊，真正相信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二三年就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得到好啊！啊，为什么呢？越念越欢喜，这三昧现前。啊，法喜充满。啊，他生欢喜心。啊，功夫在提升。提升到一心了，这个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那化法施教啊，这是教学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你看，藏通别圆，这是从教化内容上分。前面是教化仪式上分的，这叫化法。啊，藏教小乘人，小乘的三藏。啊，我们中国称为四阿含。啊，这种根基就得用这个方法教，它受用。啊。这个藏教跟通教，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普世教育。啊，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国民教育，人人都要学的。啊，人人都受过这个教育，社会安定，世界祥和，太平盛世啊！啊，别教原教
那是天分高的，上根人，上上根人。啊，藏教是下根，通教是中根，啊，别教是上根，原是上上根，啊，那一种人，你给他人间富贵，他不满足啊，他要往上提升。你帮助他升天，他觉得天不究竟，他也不要，所以他要成佛，他要成菩萨。别教是菩萨，原教是佛。啊，他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追求这个问题啊，求不到啊！啊，为什么求不到？方法错了科学、哲学方法都错了。啊，虚妄的相，行。他逐渐逐渐能了解，究竟真相，他没办法，因为究竟真相六根缘不到，这就没办法。他求智离不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可是明心见性这桩事情，就是要把六根放下。这个方法他不懂啊。啊，所以他学的最后有一个极限，他不能突破。啊，量子力学快要到极限了，还没到。啊，宇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完全揭秘了，全知道了。啊，心理现象就是念头。这个他还没有搞清楚，啊，自然现象没搞清楚，但是这两种现象都可能被发现。

啊，那么最后的这自然现象从哪来的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啊，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豁然大悟。所以天台家所说的化法化义，或者是贤首家所讲的称心的圆顿，众生本具的化义化法，都不是外来的。那着重在此地，一个是称心，一个是本具。啊，只要一触动，你就开悟了。本具的怎么会不知道呢？迷了不知道啊，一觉悟都知道了。东方的圣贤，诸佛菩萨是教人觉悟的，不是叫你记得很多，你读的很多，不是的，那是很笨的办法，不是究竟圆满的办法。啊，那种教学不是善学，不是善教。啊，如何把这个众生引导他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他自己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是什么呢？真诚心。啊，没有具备真诚心，对一次一切事物看得很淡。行，这难教。如果一切执着非常严重，那就一点办法没有。等什么？等来生吧。佛教化众生，生生世世，不是一生。啊，所以佛的恩德大，一定要感恩。我们这一世不行，还有来世；来世不行，还有来世。啊，佛是永远不离开我们。啊，我们离开佛，佛不离开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才能生得起来。日本道隐赞此经为如来心事之真说，奇特最甚之妙典，一成究竟之极说，俗即圆融之经言，设方称赞之陈言呢，实即纯熟之真教也。这个几句话也都赞叹到极处。啊，还有哪一部经？还有哪个方法比这个更殊胜的？找不到了。啊，如来心事，心事是出现在世间。啊，这一句话也有渊源。善导大师说过，啊，道隐是日本人，在中国留学的。我相信他是亲近善导大师的。善导大师说过两句名言：如来所以出现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意思是一切诸佛示现八相成道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
为是唯独，他就是来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不是跟你讲别的。这是正说，其他的是附带说的。为什么呢？这个是净宗这个法门，是对根熟众生讲的。什么叫根熟？他们快要成佛了。

他成佛的缘成熟了，跟他这个一讲的时候，他这一生就能往生，往生就成佛，是为他说的。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跟没说，在诱导他，帮助他成长，帮助他提升，真正成熟了就这个法门。所以我们看《华严》《法华》《楞严》。

啊，虽然讲经，你说过去，楞严经，我在台中主修的是楞严。啊，本来打算到台中学法华，带了十几部《法华经》的注解、古注，啊，带到台中想学。啊，李老师告诉我，我现在正在开讲楞严，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你就学楞严好了。学法华，我另外找时间来给教你，实在找不到时间。啊，所以到了台中之后就改学楞严。啊，又没有准备楞严，当时楞严经只有两种注解。啊，这台湾可以买得到的，有云音法师的讲义。一个是楞严之解，就这两种啊。可是决心学这部经了，那个时候还没到香港来。香港有个佛经流通处，印的经书不少，负责人智开法师啊，我以为他是个老法师，值得很尊重啊，请他帮忙，有法华经的注解给我留意，我都要啊。所以在一年当中，我找到法华经的注解十几种啊，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而且都是线装书，本子非常好啊。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古大的有些注解，他没看到的，他跟我说，我说我有啊，又说一种我也有啊，说了五六种，我说我都有啊，你从哪里找来的啊？智开法师对我很信任啊，找到书马上寄给我，价钱有钱的时候再给他，这个对我方便太大了啊！没有钱就是记账，有钱就付他啊！所以他跟我收集了十几种啊！你真想学，他真有感应。啊，楞严跟楞严类似的研究，啊，宗灭大师的研究兼著述好几种，我也统统都有。啊，所以这个是如来出世正说，我们要记住这个话。正说就是无量寿经，就是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啊，千万别搞错了！啊，奇特最深的妙点，这是无量寿经啊，稀奇特别啊，最殊胜的妙点呐、八极乐世界的性相离识因果。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啊！一乘究竟之机说，这个点出来了。无量寿经是一乘的，不是大乘的。一乘是一生成佛，是一生究竟圆满的成佛。

如来讲经，说经讲道，讲到最究竟、最圆满，就这部经，没有更超过的了。书即圆融之经言，经言是比喻永远不能改变的真理。书记是快速究竟圆融，无论是在内容，是在道理，是在方法境界，人人可以修。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平等的成就，到哪里去找啊？十方称赞，不是十方人称赞，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称赞。小本弥陀经里面罗什大师翻译的六方佛，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十方诸佛说诚实言称赞这部经典，实际纯熟之真教，纯熟说，这一生往生的人，就是实际纯熟的人，他依这个法门，真的往生净土了。我们像这些人。看起，向这些人学习，说到这个地方，今天有一个同学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最近有人在国内宣扬另一种的净土所快速成就的法门，并且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他把这个信呢转给我，这个信的内容是东北有人。来传这个法，传法都是在居士家中进行的，跟我们净宗念佛的地方呢，有相同之处，就是也是专听老法师讲经，也劝人落实《弟子规》，据了解。他们孝顺父母和教育孩子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也念佛，也可以念无量寿经。不同的地方呢，他们自称跟他们那个方法修学，能快速拿到极乐世界通行证。第二呢，不是专一念阿弥陀佛，还要念弥勒救苦真经。大概真经是秘密的，不是他们的弟子他不传授。还有弥勒救苦真言，这就是外道，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能相信。

相信你就上当了。那么家中佛堂呢，要按他们的说法去安排，不是专供阿弥陀佛和西方三圣。啊，拜佛的方法要按他们的样子去拜，大概跟我们拜的不一样。劝人加入的方法有一点像世间呢，做这个传销业务的那种方式。啊，宣称劝的人越多，自己往生把握就越大。啊，所以他们到处拉人。啊，第六呢，如果有人疑惑时，他们就吓唬说，如果你毁谤这个法，就有大灾难降临之类，啊，让一些有疑问的人，就是自己不太相信也不敢说，啊，被吓到了。啊，当有人问，即使这个法这么好，怎么老法师不劝我们学？他们回答说，老法师讲经中啊，都暗示了，是我们没听懂。最后，总之，他们做得很神秘。啊，你要是不去他们修那个法，到他们那个佛堂法院，他不跟你细说。这有一点像秘密传道了。啊，他把这个寄给我，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一段。你看看道音法师赞叹的话啊，我们再念一遍，就是赞叹无量寿经，如来心事之正说里头没有夹杂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这个经里面是听众，是当机者之一啊，如来法灭之后还得让弥勒菩萨了，将来再来的时候还要说这部经，一定跟释迦说的完全相同，并不把弥勒夹杂在里头啊，奇特最甚之妙点，一成究竟之基础，俗集云容之经也，设方赞叹之成也，实际成熟之真教，你要不要相信？世尊当年在世，将要入灭了啊！弟子们很恐惶恐，佛在，我们有问题可以请教佛，佛不在了怎么办？啊，佛留给我们四依法，四条。第一条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我希望净宗同学一定要以净宗真正的经典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的净土三经，后来魏默生居士加了一样普贤菩萨行愿品，印光大师又加了一样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号称净土五经啊，这五经够了，以后没有再加的了，五种圆满了啊，魏默生把普贤行愿品加上去。

有道理。你看看本经，第二品得尊普贤，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修的是普贤菩萨的法门。与十大愿王愿愿相应啊，所以把这个行愿品最后的这一段加进去是非常正确啊，证明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没错啊。大势至菩萨愿通章主要的内容是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又给我们讲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要夹杂，把弥勒菩萨夹在里头，夹杂了。再要夹杂的经，夹杂的咒，那就更错了啊！依照传统这个方法修学往生的人很多很多啊！古人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那现在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往生，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少啊！我也常常说啊，你能不相信吗？你还想走近路？到最后误了事情，你自己要负责任的。如来教给我们的是一法，第一个是一法不一人，啊，不是哪个人设算数，不行。他名气再大，地位再高，他讲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我就不依他。啊，佛教给我。法是经，我要依经典，我不依人。第二个呢，依义不依语。啊，经典翻译的很多，尤其这个本子有三种汇集本，我只要看它的意思完全正确，没有错。啊，言语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意思不错啊，意思要错了不能依啊！啊，他说这个经上没有说啊，你怎么可以依靠他？啊，千万不要被人欺骗了！啊，我天天讲经，没有什么秘密啊，不要被他迷了。啊，我讲的有意思，讲着你们听不懂，没这个话，这都是胡造谣言。啊，不要被人欺骗了。啊，第三个，佛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什么叫了义？净宗的了义，是无上的了义。就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临命终时佛一定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究竟了义。啊，没有叫我们加这个咒啊，加那个经啊，没有。啊，老老实实去学，你就会有成就。

千万不要被人骗了，骗人的人别有用心。那我们绝不上当。啊，他们在秘密传教，知道他们的目的、企图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不晓得。啊，到以后被发现了，那是邪教。啊，是假借宗教名义来做坏事的，那他就是犯法的行为。啊，这是国家国法不容许的，那你们统统都是罪人。啊，经意思没有听明白，多听。啊，像这个刘素云居士一样。啊，一部经听十遍，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啊，十年一部经没有改样子，他得念佛三昧了，真成就了，往生真有把握了。啊，他们讲的那个通行证是假的，刘素云那个通行证是真的。啊，千万不要人被人骗了。啊，最后一句一知不一识，啊，智是理智，学佛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这个四义法我们要记住，啊，决定不能被人欺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话。梅光系老居士对这部经的赞叹。啊，梅老居士跟日本道隐，啊，我们参考资料都有，自己就看，就不必多说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就是梅光系老居士的学生。啊，李炳老的佛教是跟他学的。注解这一部经的黄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系老居士的外孙，啊，梅老居士是他的舅舅。说起来，我们通通都有关系。啊，你看他老人家赞叹无量寿经者。他就是赞叹这个汇集文，这个赞叹的话是在序文里头，真的是揭露序文的一段，序文写得很长。如来称心之祭坛，众生本具之化矣，一尘之了矣，万善之总门。啊，大家不都是有心去行善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最大的善是什么？最大的德是什么？就是念这一部经典，念阿弥陀佛。世出世间的善福没有比这个更大了。啊，干什么大善大福跟

读经、听经、念佛比都差得很远很远。啊，你看修这世间究竟圆满的大善大福，生死不需要花钱的。不需要操心啊，不劳神啊，在家老实念佛就行了。啊，老实听经念佛，你所修的这个善福，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比什么都重要。啊，是净土群经，素百素十部之纲要。啊，净土经只有无经一论，是专讲这个法门的。这是净宗必须学习的经典。啊，如果没有时间多学，你就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这一部《无量寿经》通了，净土所有经论就全通了。啊，不但净土通了，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也通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一大藏教之至归。啊，一大藏教《大藏经》啊。大藏经总结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是大藏经的总结论，是大藏经的精华。如上诸贤，所以甚赞此经呐。啊，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之解。啊，不要再添枝添叶了，添什么都是错误的。啊，我在此地跟大家做榜样。我学佛61年。讲经54年，讲了几十部经论了。啊，大经、华严、法华，都讲了120年了。啊，最后归净土。啊，现在老了。通通放下，我就这一部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问我其他的，我全不知道了。啊，我不再操一点心了。啊，一心求净土。啊，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到晚年。把这个脊柱编成功之后，一天14万声佛号，念佛往生了，啊，念了半年多，他走了，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我们看到了，还去信这个信那个吗？啊，那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这才是你的病根呢，你修行功。

功夫不得力了。外面风吹草动啊，你的心就动了，被境界所转了，这怎么能往生？这怎么能得念佛三昧？无论什么境界，都能够如如不动。真正要明白这个事理，你可以去看看善导大师《观无量寿经四帖疏》上品上生章，你把这一章经跟注解看个10遍20遍，你就明白了。才知道什么叫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如如不动，决定成就。

啊，如上诸贤，他是举的盆基清居士，日本道隐法师，啊，跟梅老居士，啊，这些人都盛赞此经，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这是我们要求的，没有欠缺啊，直接不走弯路啊，方便，真方便。你看四个字，信愿持名，那去解决了，真方便呢，方便就近啊，这个法门是就近，就近法门，成就就近啊，成就是妙觉如来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了。

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了之后啊，你就入妙觉位。就证得常寂光净土了，一朝直入，最起圆顿。圆顿法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圆顿，它是圆顿法当中第一圆顿。再找不到一个圆顿法了。能超过他了。今天这些造谣生事的说还有圆顿法能超过这个的，我们不能相信，那是人说的，不是佛说的。我们要以佛说为标准，不能是人说。一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明之究竟果觉，这把理说出来。为什么这样殊胜？为什么是一切法门当中，不但是世尊这个一切49年所说一切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说的一切法门？这法门第一，

找不到另一个法门能超过这个法门的。啊，是以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明的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我们因地上所修的，是如来所证的果觉，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心作心事，不可思议。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呐。啊，你为什么会那么成就，那么快成就？因为你本来是佛。啊，道理就在此地，你本来不是佛，你怎么修也成不了佛。啊，是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你现在就是多了一点儿。啊，你比本来佛多了一点，多了什么呢？多了妄想。多了分别，多了执着，啊，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佛教跟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回归本位了。啊，你本来就是佛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前言的第四段，在140页第二行。故弥陀要解曰：一声阿弥陀佛，记住这个地方啊，这头两个字一声不多啊，就一声呢，这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怎么成佛的？这是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给我们说的。释迦佛成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话就在阿弥陀经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随口划过，没有发现，被藕益大师发现了。啊，他告诉我，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将他成佛的方法了，交给传授给我。乃诸佛所行境界，啊，我们今天明白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每天干些什么？

就是在为一切众生宣讲无量寿经。究竟圆满的大经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宣讲大本无量寿经，哎，就是无量寿经细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六数，细说在极乐世界啊，正如同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讲了一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华严经讲了多久呢？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宫宫中看到了，看到《华严经》的原本，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分量，这分量多大？佛经叫古印度，他们计算这本书这分量，跟中国人设计法不一样，中国人算字数。这本书多少字？啊，老子《道德经》5000言。啊，说字。印度不讲字，印度讲记。啊，记这个说法的时候是个活的，就是四句，不管长短，四句叫一首记。啊，用这个来计算，这一部经一共有多少句？传到我们人间的华严经是10万句，10万句就是40万句，啊，40品，啊，这是华严经的原文。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齐。啊，因为经太大了，很容易散失。啊，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是36000句，一半不到。翻成中文，翻了60卷，叫60华严。啊，晋朝时候来的。第二次，唐朝武则天做皇帝。啊，华严经传到中国，是49000集。比晋经多了9000集。啊，是45000集，是45000集，多了9000集。翻成中文称为80华严，都不是完整的本子，一般都不到。啊，贞元年间，普贤行愿品全部没有残缺传到中国来。啊，翻成中文40卷，啊，称为40华严。啊，所以中国的华严经呢是一个残缺的本子，原本呢找不到了，啊，在世间失传。

那么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这个经多大呢？他说这部华严经是十个大千世界未成记。这怎么说法？十个大千世界，不是一个。一个大千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啊，再以小千为单位，一千个小千是一个中千，一千个中千是一个大千。所以一个大千世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现在告诉你多少十个，啊，再乘十倍，把这里面所有的星球都磨成细粉，微尘的，磨成微尘，一粒微尘是一手机。有多少手机 啊一世天下微尘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讲的，讲了多少时间呢？经上记载的二七十14天，也有经上讲三七二十一天，怎么能讲那么多啊？这是时间不是真的，时间是假的。念劫圆融，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凡是到极乐世界，都可以说是最上立根。啊，下下根人生到极乐世界就变成最上立根，听什么法？听无上妙法，无上妙法就是这部经啊。这部经包含了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我们得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怎么样？死心塌地，不再胡思乱想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通放下了。你们喜欢什么，我都点头，好，很好。啊，你叫我去搞，我不干，我没时间了。啊，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了，我的时间精神就浓缩在这一点，我就搞这一部经，我就一句佛号。啊，你问我每天干什么事情，心愿痴迷。啊，问我学什么，就是一部无量寿经。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智慧，这部经上圆满智慧。神通道力，这部经上也是圆圆满满。啊，再求呢？再求那是你心里头有疑惑，你有问题。经没问题，佛没问题，
法没有问题。啊，问题全在自己。所以这是诸佛所行境界。这个境界到极乐世界就看见了。啊，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啊，为佛与佛能究竟，彻底通达明了，那是如来。等觉菩萨都不行，这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不但不能了解，说实话也不能相信。由于举此体，这个体就是法界全体，啊，现在的术语叫全宇宙，啊，整个宇宙，法界体就是整个宇宙，作弥陀身。身是正宝，土是异宝，啊，弥陀的正宝跟异宝是什么？是宇宙全体，啊，佛门的术语叫法界全体。一切举此体作弥陀名号，那这两句话我们要是明白了，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界全体，想弥陀名号就是想法界全体，一法都没有漏。啊，一切经，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在法界全体里面，不在外头。啊，智慧、神通、道力，乃至包括相好，全在里头，也不在外面。那这一部经就是法界全体，这一句名号是法界全体。这还得了吗？啊，是故弥陀名号啊，皆众生本觉离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啊，讲绝了，讲净了，可见此经实实在在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诚心接谈。啊，这个谈话讲到极处了，讲绝了啊！诸佛密藏，何盘托出啊！一切诸佛甚深秘密之藏。这个藏的意思很广，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啊，都藏在这个里头啊。啊，这个密藏慧能大师见到了，

在他的报告里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诸佛密藏。啊，所以本自具足，不见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密藏，它不是色法。就是不是物质现象，五根接触不到，啊，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第六、第七识圆不到，啊，第六分别、第七执着圆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也圆不到，但是他有，他不是没有。他遇到缘，能生万法。啊，这些万法就是如来密藏。啊，开显了，展开了，让你看见了，活盘托出。全体都捧出来了，没有一丝毫保留。啊，这是赞叹这一部经，是一切如来称心祭坛，诸佛弥藏何盘托出这部经，这还得了吗？我们这一生。真有心呐、啊！遇到佛法，怎么会遇到这一部经啊？哎，又遇到我们身在下莲居老居士同一个时代啊！这个人菩萨再来啊，不是凡人呐、啊！啊。肯定是等觉菩萨之类的啊，来把《无量寿经》这么多本子重新做个整理啊，清理一下啊，不妥的地方全部删掉啊，精华的部分通通留下来，重新编排一下，成为这个本子。啊，那我们晓得，世尊时时刻刻就在想着，什么人给他整理出来？啊，这个本子永远流传在世间，一直到法灭后还留100年。啊，即使。众生本具的化义，此一句佛号，正如要解所示，即是众生本觉离心。所以念佛是念自己的本觉，不是别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40页，140页。这个第一段呢，我们学过。这里面呢，有一些普通常见的名词术语，我们在此地把它重新温习一遍。啊，《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说一声阿弥陀佛。啊，在第一行啊，即是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著，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在前言第一页，三藏法述里头所说的，出于法院竹林，竹是染物。现在的话就是染物，五种五大类的染物。第一个是众生浊，为众生多诸蔽物，底下举的例子，不孝敬父母尊长，就是不孝父母，不敬尊长，不为恶业果报，是不相信因果，不做功德，不修斋法，斋是身心清净，这个意思。啊，所以众生呢，浊了。这个众生都是讲的人，这个世间人，我们讲身心染污，染污到基础，

啊，这是总说。啊，那分开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底下说，第一个建筑，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想错了。啊，烦恼主是想错了，见主是看错了，为正法一灭，相法渐起，现在相法也灭了。法院住林是唐朝人住所的，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所以现在相法也灭了，现在是末法，末法1万年，现在是第一个1000年。啊，也有人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啊，这些都是有根据的。末法灭了之后，就是灭法。我们很冷静地观察现实环境，好像是末法跟灭法了，都看到了，似乎末法加速度了，灭法提前。啊，邪法转生。昨天我们看到个信息，啊，北方念佛法门里头有邪知见出来了，啊，宣传的是有比现在这个经论上方法所讲的更快速的方法。啊，光念无量寿经不行，还要加别的经咒。光念佛还不行，要再加一些东西。啊，那个速度就更快，更有把握。这都是妖言惑众。啊，邪法转生了，邪见增生了。啊，都是邪知邪见，心浮气躁啊！诸位一定晓得一个最高的原则，你能掌握住，你就不会被人欺骗了。啊，有智慧的人心是清净的，有智慧的人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他与自信相应啊。世尊大小乘经里头常说，我们也常常提醒，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一切法从心想生，心越杂，境界就越乱。啊，五花八门。啊，扰乱你的情绪，扰乱你的觉观。所以佛提出，至心一处，叫无私不办。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告诉我们：啊，最后一切诸法都归一法具，归一了。一法具，一法具是什么呢？清净智慧，无为法身。

清净智慧无为法身，我们在前面就是昨天读过了。就是阿弥陀佛与这个名号。阿弥陀佛是清净法身，这一句名号是智慧的圆满，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掌握这个原则，你就不会受人欺骗了。哪有在单纯这么好单纯法里头，还得再加添加东西呢？一添加就错了，就乱了，就不纯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真正成就往生瑞相不可思议的，就是一句佛号，他连经都不念。不认识字。没有能力读经的经不要读了，就一句名号行了。锅炉匠一句名号成就的。我们看到几个极乐寺的修无私一句名号成就的，也是不认识字，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人老实，心地善良，听话真干，他就成就了。我们轻易受人家几句话一说，心就动了，就没主意了。这是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人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吃亏啊。真的是心浮气躁啊。第三个烦恼住，为助众生多助爱欲，健谈斗争、禅取，禅是禅眉八戒人，心念很杂很乱，虚狂，虚是不诚实，狂是欺骗别人。摄受邪法，邪门外道他喜欢。扰乱心神，这叫烦恼住啊。人生活在这个境界里头，他怎么不痛苦呢？我们想想，这几样一样都受不了了，何况全都具足。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搞这些是决定不可能的。要学锅炉匠，要学修无私。这两个都是出家人。

修无私出家之后受过戒，锅炉匠连戒都没受过，成就不可思议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真正念佛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传给你什么法，他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给他毁掉了，他没有第二句话。这个法有根据。在哪里呢？在《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章啊，讲到极处，就是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你，我还有个法门，比这个法门还殊胜，你都婉言拒绝。阿佛，我不要了，我就这一门心了，我不再换法门了。这个人才叫做老实念佛，阿弥陀佛来了，他也不动了。啊，这是世尊呢在上品上生章里头举的例子。你遇到什么大善知识，遇到阿罗汉，遇到菩萨。啊，遇到佛，最后是遇到阿弥陀佛都不动摇，都不受影响。啊，这叫真心，这叫真愿。那一句阿弥陀佛念的管用啊，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啊，第四个是命者，为亡古之时，人寿84000岁。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的寿命最长的84000岁，我们这个世间所讲的84000年。啊，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10岁是最低的。啊，这个叫一减，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又加到8400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那我们现在处的呢？是简介里面只剩下70年了啊！释迦牟尼佛出世，人寿是100岁，100年减1岁，佛距离我们3000年就减了3000岁，所以现在人的寿命是70岁，平均寿命。啊。70岁、60、50、40、30、20，那就是5000年。1000年减10岁嘛。啊，在5000年，佛的末法是10000年。啊，从现在算起的时候，世尊的法运。还有3000年后头，啊，那3000年是增劫，100年加1岁，加到了人寿30岁，佛法在这个世界。

念才消失。啊，所以是在正界里头，人寿30岁。啊，寿命越短，灾难越多，人活得越苦。啊，说今时人寿转减呐，百岁者稀也。很少有100岁，100岁是他的福报，他修来的。一恶业增故，寿数短促。啊，造恶造的太多了，造了很多恶业，寿命还很长。啊，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说没有报应，这是说他过去生中积的福积的太厚了。啊，今天造恶了是折寿啊。啊，100%的福报折掉了90%，他还有10%。那个10%的时候也是一般人不能跟他比的。你就晓得他福报多大。这个人如果说一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的福报我们一般讲啊，1000年都想不完了。他如果是个帝王啊，他子子孙孙传世啊，他可以传1000年呢。啊，周家是800年了。今天造极恶之业的时候，还想大福报，你就知道这福报多大。啊，但是福报享尽了，来生苦报就现前了，这想完了。啊，这些事理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不能不知道，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修福的人在受罪，造孽的人在享福，你的心就平了。为什么？你知道前因后果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一点都没错，因缘果报丝毫不错啊！第四，接触，皆是时间，啊，时间是在讲，没有着与不着。没有啊，为什么说这一段时间啊染污，是因为前面4种有见有烦恼有命有众生住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称为住物啊，物就是十我业啊，人造十我业，造十善的人很少啊，造十恶的人非常普遍啊。这个里面几句话是经上说的，为简介中人寿减至30岁时，

大概也就是三四千年之后，这个三灾就起来了。第一个是饥馑灾起，人饥饿，没有东西。

减至20岁时的呢，就是瘟疫。地球上普遍到处都是瘟疫。减到10岁的时候啊，刀兵再起。这个刀兵就人人看人都不顺眼，看到人就想杀人。世界众生无不被害啊，这叫劫浊。特别是指人寿在30岁的时候，灾难都起来了。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这个就抄在一起，都可以做个参考，我们把它念一下。五浊啊，也叫五子，子是渣子。这个是恶处，一般把渣子都丢掉。也叫五荤。荤浊，诸劫中人寿啊20000岁以后，而有荤浊不净之法五种。那么这个五种的习气，由来已久啊。简洁人寿84000岁呀，减到20000岁的时候，开始有这个现象，有这个无助的现象，然后随着时间逐渐逐渐明朗。现在我们看好像浊我已经到了基础了。怎么会这么快？这是科学带来的。我们喜欢科学，发展科学，科学带来的这个浊我，我们要承受。然后就想到中国老祖宗有智慧，为什么不走科学这个路子？就是不愿意这个现象提前发生。中国人要发展科学，应该在2000年之前就发展了，不是在今天的。中国人还是因为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不忍心做这个事情。外国人没有伦理教育，没有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他敢做这种事情。中国人要发明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天下人，对不起后代。知道也不说。所以，教育多么重要。

那么这边排列呢，第一个是接触，未知二万岁以后，见等，这就是见处，烦恼处、众生处、命处，见等之四处起始也，开始有这个，但是都很轻。第二种呢，见处。你看错了，身见、边见、等字这个字，

就是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五种错误的见解呀。啊，借助这个时代呀，众生甚奇之。啊，身见、边见、见取见呢，越来越强，越来越深，这个麻烦就来了。这个东西起来之后，圣教不能接触，佛法不能接触，啊，他反对，他不能接受，跟他的见解不同啊。啊，佛法讲无我，他不承认。佛法讲轮回，他不相信。那么第三个烦恼，烦恼是私货，贪嗔痴慢疑啊，这一些修惑的烦恼。戒除之时，众生甚奇之啊！啊，众生着是什么意思呢？戒着时候的众生，为见着烦恼着之结果。啊，具足见着烦恼着，众生就着了。人间之果报见谁？见衰呀！啊，这个果报是福报，人间的福报衰了，心钝体弱，啊，这个心子迷惑，聪明智慧没有了，身体弱，苦多福少。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纵然有大福报的人，他并不快乐。啊，实在讲，有亿万财富的人，有很高地位的人，没有一般人这么自在，这么快乐。他的苦我们不知道，你跟这些人接触你就晓得了。他从早到晚多少操心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说的操不完的心，这个话不是夸张的，是真的。啊，心的乐是没事啊，清净自在啊，这个叫真乐啊。啊，身心都没有事，这是有福德的人。啊，不缺吃，不缺穿。啊，房子遮蔽风雨足够。身心自在，这个快乐无比啊。啊，这个世界拥有财富的人我见过，地位很高的人我也见过，快不快乐？不快乐。我们在旁边干，苦不堪言啊，要叫我去干我才不干了。啊，可是你看，这个接着时代的人，他还拼命去争啊。

唯空没有啊，唯空自己烦恼少了，你说这不叫迷惑颠倒吗？啊，现在人争着做大官呢，古时候多数人争着做大官，有道理。为什么呢？做官人没事情做，啊，社会太平安定，人人都是好人，没有作奸犯科的，一个月有那么两三件就很多了。你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事啊？哪有像现在啊，案件堆积如山呢，办不完呢？

啊，所以人呢要有智慧，做大好事还省心。啊，我们今天做大好事啊，如果每一天在外面讲经，有两三万人来听，不累死人了？那我们在摄影棚讲经的时候，摄影棚就一个人也没有。啊，外面听众啊，上百万、上千万。啊，不见面没事啊，不需要见面呐、啊，要见面干什么？啊，佛法听懂了，老老实实修行。啊，好好的念佛，天天过太平日子。啊，想过太平日子，清心寡欲。啊，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所有信息通通断绝，天下太平。因为你看今天没事啊，太平盛世啊，明天也没事啊。天天都没事了啊，除了读经念佛之外没事啊，这不太平盛世吗？啊，太平盛世就在眼前呢，问你会不会做过，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呢、啊。啊，这佛教给我们的，若能转进则同如来，我们走这个路子。如果为境界所转呢，那你就是凡夫，就是无著卧室的凡夫，苦不堪言呐、啊。啊，我们居住的小区。这个里头的居住的同学都转过来了，这小区就是极乐世界。啊，有个十年八年，我们住在这里，影响了，哎，周边人都跟我们学习了，我们这个小区就变成大区。啊，极乐世界慢慢在扩大。好事情嘛！澳洲图文霸的同学，包括图文霸所有的宗教，都盼望着我回去。啊，要我常住在那个地方，不要出门。好事，真是好事。啊，万缘放下，一无所有。你说你多自在，多快乐。

真自在呀、啊！我要回到澳洲，我不住那个房子了。啊，现在我们买了很多帐篷，蒙古包。啊，睡那个好啊！啊，我们一大片绿地。蒙古包一排，摆上几百个，那也挺热闹的，不寂寞啊。啊，小区一片念佛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再看第五，叫命主。此也为前二浊之结果。前面二浊就是见跟烦恼。其实五浊之形成就是见跟烦恼。寿命呢渐渐减少了，你看一直减少到10岁，这没福报啊！啊，此中。以借住为总，借是讲时间，这一段时间不好，其他四住为别。借住中有四住，以四住之故，称它叫借住。那么有四住当中呢？是以见着烦恼着这两者为着之字体，怎么染我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染我了。为什么会有错误？不学正法，不敬正法，正法的根是孝养父母，尊敬师长，从这来的。啊，我们中国人讲孝亲尊师，是万善的根源。啊，这个东西丢掉了，麻烦就大了。中国古人懂得教育，懂得教学，从哪里教起？教孝。孝敬，一个人一生不能离开这两个字。孝决定不会有恶念，不会有恶的行为。为什么？如果有恶念，自己会感觉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这个力量太大了，啊！我们有恶念，有恶行，就对老师不尊敬，所以孝敬是万善之根呐。这两个字拔除了，那。善没有了，善真就断掉了。那恶呢？恶就生长了。说无恶不作，为什么呢？他能杀父母，他能杀老师，还有他什么不敢杀？

啊，还有什么卧室他不敢造的？啊，那么这个世界就走向毁灭了。啊，人比禽兽都不如，禽兽还能够共存、共荣。啊，狮子、老虎是猛兽，不是饿到极处，它不会侵犯小动物。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拍摄的动物奇观，那都是真实的，不是表演出来的。看到这些毒蛇猛兽，它不侵犯别人，除非你去想杀它。啊，他来抵抗。啊，你没有恶意，他也没有恶意。你对他友善，他回对你的也是友善。啊，古时候，在深山里面修道的人很多。啊，那个时候山上都有毒蛇。猛兽，我们在《华严惑论·序文》里面看到，啊，离长者想找一个清净地方，给《华严经》写个注解。啊，到野外去看看。啊，路上遇到一头老虎，他就跟老虎说，说出自己的意思，想找个清净地方来住华严经，你知不知道？老虎带他走到一个老虎洞里头，里面全是老虎。啊，李长者看中这个地方，是好。老虎搬家搬走了，这洞让给他。老虎都可以商量啊，都见他搬家了，把地方让出来啊，做好事啊。那供养道场啊。啊，长者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啊，一个人住在那里，真清净，没人干扰。那照顾他呢，那就来了两个女孩子，啊，给他烧饭、洗衣服，照顾他。啊，他知道，看他点头，笑笑，没有说一句话。等到这一部注解完成了，就是《华严经后论》。注解完成之后啊，这两个女孩子不见了。啊，不知道到哪去了。你看，从来没有问她姓什么，名字叫什么。这照顾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谢谢人家了，啊，离开这个洞，走到邻居村庄里面，去问问这两个女孩，没有人知道。啊，真诚感应，不可思议。
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道者多助啊，帮助你的人很多啊。啊，你真正有道，真正有德，天地鬼神都护持你，你操什么心？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文句，第四卷下半部又说：“借助无别体，借是时间，时间哪有好坏呢？啊，长时间叫借，短的时间叫刹那。但若四住。”立此假名，啊，太平盛世，啊，社会动乱，动乱就是接触，盛世就是结亲，啊，亲近，众生主也没有别体，然见。满果报，列此假名。啊，这个见就是见惑，身见边界；慢呢，就是思惑，贪嗔痴慢。啊，因为有这些东西，这个众生就着了，烦恼着。知无顿时为体，啊，无顿时是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啊，为什么叫顿呢？顿它迟钝，境界现前它会起来，境界不现前它不会起来，那不是贪财。遇到财，他就起来，贪心起来。啊，没有财，贪心不起来。啊，所以他比较迟钝，跟底下讲的无力时不一样。无力时，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个念头一动，他就起来了，他快。啊，廉耻色心为体。啊，色是物质，心是念头。啊，这是什么？这是为命之体。啊，色心一离开了，我们叫这个人死亡了。死亡是身体死亡了，灵性不灭。啊，心没有死，色有生死，心没有生死。

《法华文具记》里头引用《悲华经》，8万到3万亦不由主。人寿8万到3万的时候，身心清净，没有丝毫染污的迹象。至20000岁为无著时，再往下减，减到20000岁的时候，

这个五种浊就开始了。啊，开始以后并不严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人寿百岁。佛说无浊我世是有道理的。啊，那么今天浊我到基础了。

这个底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了。啊，看最后这一段，《阿弥陀经》曰：“能于娑婆国土，无住无事，借着见着烦恼处，众生处命处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能够不为环境所转，所以他住在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也是告诉我们。佛事跟无着卧室没关系，只要你自己能够放下，不被外面境界所转，你就成佛了。

底下接着啊，这是说一句阿弥陀佛了，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时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要解里头这一句话不可思议，从来没有人说过。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是偶耶大师说出来的。经文摆在面前，从来没有人看出。啊，偶耶大师看出来。说出来，我们仔细再一看，不错啊。为什么我们没看出来？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佛门的术语，佛智慧的名称。啊，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智慧。就因为无上正遍知，无上正遍道，真正遍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啊，也就是这个智慧得到了，真的世间人所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个话是世人对上帝赞叹之词。啊，只有上帝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佛告诉我们，如来无上智慧，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有，不是外来。啊，《维摩经》佛国品，深照大师注解说：“阿耨多罗，情言无上。”啊，鸠摩罗什大师那个时代，他居住地方是秦国，邀请

正辨之，道莫之大了，无上也。其道真正无法不知，叫正辨之。净土论注曰：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清菩萨的作品啊，天清菩萨修净土的报告，佛所得法，梵语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翻成中国的意思说五，耨多罗翻为上，三藐翻为正，啊，三为遍，菩提为道，啊，合起来呢，名无上正遍知，这是古已，啊，新已曰。这个心仪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啊，就翻译梵文经典啊，这是仪经院的主持啊，玄奘大师。那么他所翻的称心仪，在他之前称古仪。玄奘大师心仪称为无上正等正觉，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啊，《法华玄奘》第二卷说阿云无，是印度梵文的阿，中国意思是五，六多罗中国意思是上，三中国意思是正，秒中国意思是等，啊，平等，啊，又再接着三，这是正的意思，菩提是觉的意思，所以整个翻下来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翻得好啊，这就是佛门讲的智慧有三种啊，最下的是正觉，比正觉高的叫正等正觉，最高的加上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正等，正等正觉是菩萨正等的，阿罗汉只有正觉啊，不能称正等，所以这个翻译清清楚楚啊。那么佛门里面三个学位，这三个学位是怎么拿得的？你拿到正觉了，正觉怎么拿到的？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可见呢，正觉本有，不是从外来的。只要你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了，正觉就现前，那你就成为阿罗汉，第一个学位拿到了。再往上，你提升到正等正觉，正是纯正，没错误，等是等于佛，不是佛，等于佛，这是菩萨，啊，这第二个学位。

放下分别，啊，菩萨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不但没有啊，他连习气都没有，啊，执着分别习气也没有，这菩萨。再能放下起心动念，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都是指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我眼看色，耳听声，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就是菩萨，就是正等正觉，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与修行不相干，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也不相干，就在你肯不肯回头啊。佛法讲回头是岸，啊，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的，一念回头他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回得快，彻底回头了。啊，他是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所以他成佛了，这叫见性了。啊，还有起心动念。没见性，虽没见性，差不多接近见性，这成菩萨啊！声闻缘觉是完全没见性啊！他用阿赖耶用的正。啊，佛叫他持戒，他能持；佛叫他修定，他能修。但是，他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他的果就是声闻缘觉。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学佛，老师教我们读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原来读经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你放下，明白了吗？读经的时候，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你有分别有执着，经念不下去啊。所以念经的目的，就用这种手段，叫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回事情。目的不是叫你记得那么多，变数多了自然记得，记得那是附带作用，不是真正的目的。啊，真正的目的就是叫你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不执着是声闻。圆觉的禅定啊，不分别是菩萨的禅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证道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本定啊。
这是大乘法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多论85愿，为佛一人智慧呀，为阿耨多罗33菩提。啊，这是最高的学位。啊，这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而且呢，把起心动念的习气断掉。啊，起心动念放下容易，初住菩萨就放下了，就成佛了。要分正佛，不是究竟佛，他习气没放下，到等觉。才把最后那一点点残余的习气放下了，他就成妙觉了。从等觉升到妙觉，妙觉才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佛一个人。啊，对。正等正觉来说，正等正觉有41个人，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这41个位次都叫正等正觉。啊，我们把它搞清楚之后就明白了，学佛功夫全部在放下。啊，我只感激张家大师。我头一天跟他见面，提出的问题，他就教我看破放下。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教我布施。啊，我离开之后，他叮咛我要真干。啊，不真干得不到利益。啊，我那个时候贫穷啊，在公家服务，拿的那点钱，仅够维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费用，没有多余的，哪来的钱布施？啊，老师叫我。布施的心要有，遇到机会随分随力，啊，一毛两毛，一块两块都可以，不在数目字之多，在你那一点心，沉静的心，啊，真肯舍，真欢喜舍。这个重要啊！我们以后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啊，这个女孩子贫穷家庭的人，身上只有2文钱，啊，2文现在人不懂，啊，这是古时候，清朝时候，一文是什么？是一个铜钱，啊，圆的，当中有个方洞，用绳子可以穿起来的，那叫一文。

到民国年间呢，用铜板了，当中没有动了。那一个上面写了当时文，那一个铜板就是换10个铜钱，当中有动的10个铜钱。3个铜板是1分钱。那换一句话就是，从前铜钱30个铜钱是1分钱。在当时那个钱很好用啊，3个铜钱就能吃饱饭。学生上学去了，带3个铜钱，就可以买一杯热的汤，买烧饼油条，他早餐就解决了。3个铜钱，1个铜板还不到。民国初年的那个时候的生活，书是最值钱的，书太贵了。商务印书馆印的这个辞海，是词源，商务印书馆词源，上下2册这么厚，也不大。定价多少钱呢？大洋5块，5块大洋，差不多是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这书是宝啊！现在书不值钱了，印刷术进步了，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就是从前当大藏经，谁敢想啊？家里有一套的不可能的事情，寺庙都不可能供养一部大藏经。我知道我们安徽省，一个省只有2套半大藏经，太稀有了，这物以稀为贵呀。现在普通人家，不但可以放一部《大藏经》，放一库《四库全书》也不稀奇。但是从前人稀奇，人家是真读真干；现在不稀奇，没人读它，没有人去学习了。好在我们现在看到非洲这些小黑人，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啊。这些小黑人的，我看到他们，这些都是孤儿。他们现在在学中文，学得很好，读中国的古书，背《三字经》，背千字文，背这些中国传统的儿童读物。背还得真干，所以我现在看到希望了。中国传统文化，非洲小朋友在认真学习，他们将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也能够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将来会复兴，从他们开始。你看，非常可爱。

将来中国传统化统治全世界，小黑人统治全世界。啊，这是他们的几张照片。啊，他们这个小团体有3000多人，都是孤儿。啊，有一个法师发心收养了，啊，收养这些小黑人。中国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啊，所以我们欢喜啊。

底下住卧，这个说于意思是五浊于是我啊，观无量寿佛经说，佛灭后诸众生等诸恶不善，无苦所避。啊，无苦就是八苦。啊，八苦啊，把生老病死合成一个。啊，第一种生老病死，一切人不能够避免的。啊，通通都有的。啊，那么第二个。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之生苦，这叫五个。天台观经疏曰：浊恶者，浊五浊。啊，第一个是见，第二个烦恼。第三个众生，第四个命，第五个界，啊，前面说过无着卧室，啊，卧呢是收卧，杀盗淫妄于卧口，两舌其余贪嗔痴，邪见就是痴，啊，总称为着卧。啊，这个地方是讲要解里的书啊，一声阿弥陀佛就是释迦本师在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国具全体授予着卧众生啊，着卧众生是代表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的大众啊，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这个法门要是说到他的理论太深了，方法太微妙了，不是九界众生自力能够行解，九界众生要靠佛力加持，你才能信，才能理解。

啊，那么这个九戒就是除佛法戒啊，十法戒除佛，下面是九法戒，菩萨圆觉声闻啊，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叫九法界众生。法华玄义里头说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即身他身，微妙极绝，见非全非实，而能应于九界之全，一界之实。那个一界之实就是佛啊，九界是菩萨以下啊。这个里头说己身是自己，自己以外是别人，他身，他身这个意思就广了啊。为什么呢？九法界通通是他身，无一不是微妙寂绝。这四个字用得好啊，几个人知道自己身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身？理太深了，事太妙了。那我们细心观察这个身，外面无关。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用经脉在联络处，血液循环，周而复始。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中断呢，这多妙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估计大概人的身体总共是50兆个细胞组成的。细胞从哪来？啊，细胞有生灭、新陈代谢。啊，7年是一个周期。啊，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细胞，跟7年前的旧的一个都没有了，全是新的。啊，再过7年的时候又换一批新的，新的不如旧的。这是什么回事？应当新的越来越好啊。为什么越换越坏？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这什么道理？如果细胞越换越新，不就是年年18了吗？人不就不老了吗？那我们得想一想，为什么呢？这个转变都是心在主宰，境随心转。想一想，我们18岁跟28岁比，是18岁的时候心地纯洁，还是28岁心地纯洁？

人经历年越多，就越不纯洁，就越复杂，所以换出来的东西越换越坏，就这么个道理啊。如果心底保持的是永远保持是童年那个样子，啊，童真一点杂念恶念都没有，他到老还是童年。古人讲，童颜鹤发，头发白了，但是人身体的时候跟童子一样。那这什么原因呢？他没有改变他的童年，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那样的单纯，那样的洁净。道理在此地啊。啊，那我们就晓得，心地越干净，越单纯，你就越年轻。啊，不复杂嘛。最怕的是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的人忧患很多，顾虑很多。中国古语一句话说，忧能使人老，人怎么老化？忧虑太多了，就迅速老化了。啊，无忧无虑，就不容易看到他老化。啊，没有忧虑，没有担心的事情，也没有提防的事情，天下本无。

修行人、修道的人，中国古时候只有佛跟道，其他宗教很少，少之又少。啊，佛道很多，学佛修道不容易了。什么原因？心清净，没有欲望，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一生永远过着单纯的生活。道理就在此地。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要晓得那个争，那个求，用多少心思，多少妄念，多少烦恼。啊，你能把这两个字丢掉，无争无求，你不得大自在，你得小自在了。啊，得大自在，那一定要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啊，所以他这一句，即生他生，微妙即觉。啊，即觉是从体上讲的，微妙是从相上说的。啊，非全非实，不能说的全，也不能说的实。啊，但是你看，二能应现于九界之权，一界之时。啊，自自然然的。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变现出来，即生。

他身。设法界一真庄严，不离自性啊。自性是实啊，现象是全的，全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实是没有变化。

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有智慧，能辨别邪正。往后，邪教、邪术会更多。你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被他们所迷惑，这一生呢？路就走错了，你本来是菩提正道啊，你走上了偏邪，依旧搞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右曰，这个右曰还是欧耶大师说的，《弥陀要解》里头的，具此体。这个体是讲的法界体，作弥陀身土。弥陀的身是法界体，极乐世界也是法界体。法界体，我们这里也有简单的参考资料。佛学次第统篇里面，法界这一条啊，法界梵语称为达摩头都，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法界，也翻作法性啊，亦曰实相。翻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是一个意思。法界之意有多种，啊，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词？法界说的特别多，啊，总有几十种之多。佛的用心是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啊，要懂得它真正的意思，啊，不要着想，这就对了，啊，像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学佛要用什么心态去学。听经、立言说相，不要执着言语；读经不要执着文字相，要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一义不一语啊，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叫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你就有受用了。如来真实义就是自己的真实义。生佛是一不是二啊。佛无量的

善巧方便，都是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觉悟的方法。方法在没觉悟的时候管用，觉悟之后就没用了。啊，好比我们坐船到个目的地，到了之后不能把船背着走啊，去丢掉了。工具啊，我目的地达到了，这就不要了。佛法是工具。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告诉我们，佛法不能执着，一执着就是病，你就错了。啊，你要在里头懂得真实意。啊，真实意怎么懂得？放下就懂得，执着就不懂。啊，执着在名相里头，你怎么会懂得？但名相是假设的，不是真。啊，所以正得真如，正得实相，不需要认识字，不需要念好多书，也不需要你去打坐参禅，不需要，就在一念放下，一念觉悟明白是假的，假的我都不要了，真的就现前。啊，真的就是佛性。所以这个地方呢，把它归纳为两大类。啊，一个是就事，一个是阅理。就事而言，法者诸法也，戒者分戒也。诸法各有自体，分戒不同。这叫法界，这是说的事啊。然则法界呢，法指一一名为法界，总盖万有啊。这法界名字懂得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总名叫法界。啊，那就理而言呢，指真如之理性为之法界。啊，或者称真如，称法性，实相实际其体也也。啊，这个戒的意思是因之意。啊，依之而生诸生道，故名法界。啊，这个法界的意思，阅理啊。是法所依的，依的是心。啊，所以有诸法同一性故，这叫法界。那么这是理法界。啊，理事。我们都要知道，啊，看上下文义，晓得他是说的是理，还说的是事。啊，那么举此体的法界体，这是理法界，作弥陀神土，体是自信，啊，体是法性，一切举此体。做弥陀名号，弥陀名号从哪来的？从本觉离体而来的。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阿翻成无，弥陀翻成量，佛翻成觉。
合起来，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觉，也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你们有一样不觉，觉就是明了，觉就是彻悟，啊，这个地方特别你看欧耶大师说的众生本觉理性，是一切众生本性本来具足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来了。第三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具足些什么？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本来具足的，具足如来智慧，如来德能，如来相好，啊，那具体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啊，今天科学家把它归纳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啊，我们的身心都是这三类现象里面具足的。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精神现象，啊，那我们像前面玄义弟子所说的，即身他身，他身是整个宇宙，树木花草它有身相，山河大地它有身相。无不是微妙极绝，非全非实，这叫自然现象。啊，所以用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包括了。啊，自性本自具足啊。啊，现在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头具足啊，你念这句名号啊，把法界全体都念到了，法界全体的事念到了，法界全体的理也念到了，还要加什么？加不上了，所加上去叫化邪天足，啊，那不是找麻烦吗？这不能再添再加了。啊，我这个讲《无量寿经》《弥陀经》讲了很多次，《无量寿经》就讲了十几遍了。过去我曾经说过，这是圆满法轮，圆的，圆什么都加不上，加了什么它就不圆了。啊，不能加也不能少，少了它也不圆了，它缺了一块了。这个法门多妙，踏实。真正难心之法啊！听说这个要加什么经，那个要再加什么咒，

啊，心就动摇了，心就乱了。这是什么呢？对于净宗没有信心，没有正念，正念对于经教理解的不透啊，啊，还会以为呀，还有东西比这个更好的，没有了。啊，一切法到最后没有一法不归阿弥陀佛。啊，无量寿无量光。啊，可见此经确确实实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称心之谈，这个如来世尊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指阿弥陀佛，同时也是指十方一切诸佛，一切诸佛的密藏，活盘托出。

密藏，我们有参考资料。

在第五页，这是术语，隐而不传，这叫密。蕴徐于内也，这叫藏。啊，密藏者称诸佛之妙法，以诸佛守护啊，不忘宣说，非其妄传呢，便为破法。啊，这个密不是秘密，秘密一定不是好事情。啊，佛法里头没有秘密，这个秘叫神秘。啊，理很深，事非常微妙，不是一般人能懂、能接受。啊，一般人如果听了，错解了意思了，那就把法破了。啊，不但不能得利益了，还受害处。啊，所以遇不到这种人，佛就不说。啊，遇到才会给他讲。《法华经》信皆平曰：一切诸佛迷藏之法，但为菩萨言其实事。啊，这真的。啊，对什么菩萨呢？法身菩萨。啊，才开眼。啊，同步，同就是《法华经》。家乡法师的书第九卷书，谢来隐而不传。啊，过去佛没说，这叫密。如人妙宝啊，蕴藏于内也，这叫藏。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啊，那我们的修学到一定的程度，佛就会给我们说。程度不到啊，佛是不说的。啊，这个不是秘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40页，倒数第三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前面说过，这一句佛号就像要解里面所说的，即是众生本觉离性。换一句话说，就是众生的真如自性，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戒而是极其微细，这是个形容词。那现在呢？科学家发现，极其微细的念头啊，科学家研究物质，把物质根源总算找到了啊，它是念头的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所以物质的基础是念头，物质的来源是念头啊，因此发现了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这是科学上重大的发现。那么现在的科学有方法捕捉到1000兆分这一秒，就像细念，细到什么程度？1000兆分之一秒。那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那我们用这个话来推算的呢，那一秒钟会达到1600兆，比1000兆啊还多600兆。佛问：心有所念，即念，那个念就是即耳，能念之心，极其微细呀。这个心呢，就是如来果觉。是故观经云：是心是佛，此心持名，即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了，本来是佛，没有例外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故当下即佛，直截了当，方便究竟。

极特殊胜，不可思议，这赞叹这个法门，啊，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心，这个是心，这个心是真心，啊，戒耳就是一念不绝。一念不绝的心是真心，但是如果随着不绝呢，那就变成阿赖耶了。变成阿赖耶之后，用这个心念佛，能回归到一心。啊，如果他不是念佛，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很复杂，很多。啊，怎么知道？那是自性里面能量变化的，随着一念不绝产生。无量无边的变化，啊，正是啊，《还原观》上所说的三种周边。啊，第一种周边是周边法界，这是讲速度，很快速，就这一念，这一念就是戒而一念。啊，这一念怎么样呢？慧能大师讲，能生万法，啊，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都是这一念当中生的。这一念当中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包括六道天台家讲一念三千啊，三千是讲十法界，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就变成一百个法界。一百法界，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啊，一百再乘十就一千，叫百界千如，啊，分配在五阴一千，正报一千，依报一千，天台家将整个宇宙。把它归纳起来，叫一念三千的啊，这一念是戒而一念，就是一念不绝啊，讲得非常好，所以它的速度太快了。还原观上说，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第二个呢，畜生无尽。畜生无尽就是天台大师讲的一念三千。他把无尽的法归纳为三千。啊，所以三千不是数字，啊，是归纳的。展开来是遍法界虚空界。一法都不漏，本体都是真如自性。啊，我们念佛能成佛。啊，念佛的时候是心作佛，念菩萨的时候是心作佛。

菩萨。啊，看我们念什么了。啊，念天祖天，天是什么？上品十善，四无量心，欲界天。啊，念上品十善，念慈悲喜舍，这是念天。啊，念人，人是无常无界。啊，念念当中不忘无常无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相应，来生得人生。啊，不会失掉人生。啊，那么你就晓得，如果念贪，啊，贪财、贪名、贪色，只要这个贪字，就是魔鬼道。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那就是地狱道。啊，念嗔恚，是地狱道。啊，愚痴，不是，这人糊涂，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畜生道。啊，人天里面夹杂着傲慢、好胜，就变成修罗道，变成罗刹道。这就是大经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无论到哪一道，主宰是我们念头去的。啊，不是外头有个力量来主宰，不是的。啊，天神不能主宰，阎王也不能主宰。佛菩萨也不能主宰，天神也不能主宰。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晓得我们这一生，或者说生生世世，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因此智慧重要啊，有智慧你的决断就不会错误啊。啊，没有智慧就错了啊，知识不行，知识往往决定的有错误啊，只有智慧，智慧是自信清净心生出来的。啊，自信清净心是智慧的体，是叫根本智，因为它生智慧。啊，般若经讲的般若无知，无知能生智。啊，所以无知是真智，般若无知是真智慧。实智，真实智慧，它起作用无所不知。啊，起作用叫全知，也叫方便。啊，也叫善巧。啊，善巧方便全知，一定是一根本智起作用，没有根本智。就没有后得智。换一句话说，没有清净心，没有平等心，这人没有智慧。啊，清净平等，这是真智。

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应界得定，应定开慧，这叫三无漏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要走这条路子。啊，如果换一条路，换一条路就走不通了。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走的一条大道，成佛之道。啊，所以不能够更换。人家走了无量劫了，都没有一个走错。啊，我们想改变一下，错了。现在人喜欢改变，啊，改变他变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原则，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出不了十法界。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是心作佛，念佛就是作佛。也就是不能有别的念头，有别的念头，你与佛就远了，你不是作佛了。啊，念念不离弥陀，有这个真智慧，面对着一切众生，我们视现作佛的样子。啊，什么样子？就是老实念佛。啊，心里面只有佛，希望一切众生都念佛。啊，念佛要知道，这是难心之法，不是人人都愿意学的。要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才能遇到，才能相信，才能理解，才能正感。啊，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就不问你念不念佛，你本来是佛，但是你现在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障碍了自信。虽然你是佛，得不到佛的智慧德相，受用不到。但是你的智慧德相并没有损失，啊，没失掉。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就恢复？啊，怎么回头？放下便是。这是大乘究竟圆满的大法。啊，那么我们觉悟了，实在讲，就是在这一部经典上觉悟。这一部经典不可思议，善根普被，利钝全收，真正。

你听懂一句两句都不得了。啊，那么本来是佛，现在念佛了，所以你当下是佛。这经上我们在前后面讲的，啊，上一次读过的。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与佛智慧善根相同。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当下即佛。啊，你念佛的时候，当下你的善根、智慧跟佛就相同。啊，善根、智慧、福德就跟佛相同。啊，直截了当，方便就近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究竟就是彻底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奇特殊胜，不可思议，用这两句话来总赞。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夜四一夜。第四行，便以净土注经中，唯此经啊，背摄圆妙啊！啊，唯有此经啊，背是具备。有圆满的意思，

没有欠缺，啊，是一切都具备了。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净宗讲菩提心。菩提是觉悟，觉是真的，迷是假的。啊，《观经》上讲得很清楚，菩提心的体，真诚心，啊，叫至诚心，至诚。智是到基础，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真诚到基础，那是什么样子呢？啊，你看这个心的作用，是起心动念，心的作用。心起作用啊，不外乎一个对自己，一个对别人。对自己呢叫自受用，对别人叫他受用。啊，对自己古德注解的很多，啊，总而言之呢，不离好善好德，啊，那个善跟德的标准是什么？说法很多，啊，菩提心。

是大乘共有的，各宗各派都讲菩提心啊，所以说法有很多种。净宗以我们这一部经典，就在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就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我们自己念佛，希望得什么受用？希望得清净心。啊，清净心里面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平等心里面没有高下了。啊，也就是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平等心里头没有傲慢，没有染污，智慧就现前；没有傲慢，智慧就更大，智慧增长。啊，到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啊，这是清净平等觉，觉成佛了。啊，这自受用啊。清净平等觉里头。有真露，孔子读圣贤书，行圣贤道。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越是快乐。佛家讲法喜充满，欲罢不能啊。越学越想学，啊，读经越读越想读，舍不得放手；念佛越想念，停不住。他得到法喜了，啊，那么菩提心对别人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看一切众生跟看自己没有两样。我希望别人怎样对我，我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是慈悲心呢，对他基本的心法啊，修行的方法。要有一个成就一切众生的心，还原观上的四德，就是菩提心。啊，你看第一，他所讲的随缘妙用啊，我们净宗随缘妙用，什么缘都可以随，妙用在哪？

心里头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有阿弥陀佛，妙用啊！一分一秒都把它抓住。我这一生就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接见人的时候念佛，他金刚持，我们能觉察得到，他口里头微微在动，没有声音。给大家谈话，他功夫就断了。谈完之后，他又接触起来了。我们很注意、很留意的时候，发现，他是持咒，没有中断的。所以他心是定的，定生慧。无论问什么问他什么问题，他不要去考虑，用不着思索，随口就给你解答了。随问随答，妙用啊！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你什么？想什么方法你难不倒他了。他的心永远是定的，他的动作永远是缓慢的。你看到是非常稳重。心浮气躁。在他身上你完全看不到。所以我们亲近他，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气氛，现在人家磁场，进入他磁场，自然心就定下来。我们的心就会收敛，不是真正定下，他不跟你讲话。威仪有则，这是大慈大悲。今天的人，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把仁义礼智信做出来。仁者爱人，义者循礼。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法合理。礼者礼节，现在人不讲礼节了。李老师讲的，虽然他不讲礼节，人家对他有礼他欢喜，对他无礼他不高兴。这人之常情。所以李老师编这个《常理举要》。在现前这个社会很能行的。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浅的一个标准。至少我们要能把它做到。学谦虚，学尊重别人。先人后己。

啊，这基本的这些概念啊，我们比李老师想的更圆满一些啊。我们希望说，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落实，这就唯一有责了。啊，我们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别人说这个样子不错，好，啊，好，大家一起去。啊，那么第三个，如何知之？学谁呢？学弥勒菩萨。对待任何人，满面笑容，特别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人没有笑容，这什么原因？他心不快乐。他有忧虑，他有烦恼，他笑容生不出来。那我们对他不施笑容，啊，笑面掩人，这种暴力的气氛呢，他就能够化解。这个社会的冲突啊，化解社会冲突要用这个方法。啊，敌对双方谈判，大家先有笑容，这会一定开得成功，一定有很好的结果。啊，每个人板着面孔，像面对仇敌一样，这怎么会成功？这怎么能化解问题？啊，别人就是用敌对的心来看我，我这个笑容对他，已经把他那个敌对的心呢，给融化掉了。啊，他不理我，我更不愿意理他，这冲突决定不能化解。啊，和颜爱语啊，心地真诚，啊，就能感动人心。啊，最后一条，那是总的原则。待众生苦，我们做出这些好样子给众生看，目的是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为别的。啊，这个经。净宗修学方法就这八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欧耶大师讲的最好，讲的简单，讲的明白，一点都不啰嗦，啊，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决定不怀疑。
这个事情难呐，不是容易事情呐。李老师多年劝导我，我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只能够让我对净土生恭敬心，我不想学。你就知道多难。讲十几年华严，讲楞严，讲法华，从这些大经大论认识净土，看这些大菩萨，都是我们从内心里头非常敬佩的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看到他们，都是求生净土，清净弥陀，我们被感动。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业障深重啊！不是这些大经大论的习题，这信心发不出来。我们信心发出来了，比一般人信心就强。比一般人听讲这部经，或者是学习这部经，就比他们深入。可是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个经义理深广没有边际，我们现在是浅尝乏味，我们还深入不够跟祖师大德比差很远。跟我们上一代比，我们都比不上。绝不能把它小看了。现在我们总算是肯定了，不但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教这第一经，我肯完全肯定。设方三世，一切如来教化众生呢，这也是第一经。弥陀的宏愿不可思议，弥陀无量劫累积的功德不可思议。更难得的，他用本愿功德加持一切往生净土的众生，让他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转八识成四智，虽有四土，他是平等法界。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要有这个心，有愿，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成就得非常辉煌。以弥陀生念毕生之大愿为本，生念毕生是第十八愿。这是四十八愿的核心。生命着重在生字，深深的明了三辈往生之因。为什么要修个身？因为你看到会很奇怪。不认识自己，没有念过书的，年岁很大的，好像很愚痴，什么都不懂的，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上个3年5载，他往生了。走的时候，瑞香西游。如果你看到他的品位是上辈往生，你会感到惊讶，这怎么回事？还有一身作物。无逆施物，回谤大臣，造阿鼻地狱罪业。临终时碰到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接受了。他就知道他自己一生的错了。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3天5天，他也往生了。我看到一个例子，是在美国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远。周广大先生一家人没有宗教观念，一家人，他在开个面包店，人很老实，很忠厚。得的癌症，临命终时。医生告诉他家里人，存活顶多一个月。回家去，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一点。日期不多了，这个时候家里人着急，到教堂，美国也有寺庙，到处去找，看看有没有奇迹，就找到我们佛教会。那个时候还不叫净宗学会，华府佛教会。我们有3、4个同学去看他，看他那个样子、情形呢，真的是在拖日子了，没办法恢复健康，所以就劝他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把净土介绍给他，讲给他听，他听了很欢喜，那善根不拒绝，很欢喜，立刻告诉他家人，叫他家人别再给他找什么医生呢，求什么不要念佛。
帮助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带着他们一家人一起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啊，真往生了，瑞相很好。火化的时候烧出舍利，啊，这是临终才接触到净土法门。啊，三天也能往生，真是《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不是假的，啊，真念真干呐，啊，真实现样子给你看呐，啊，这是我们以生念毕生的大愿为根本，啊，日本人把这一愿称为本愿，日本有个本愿念佛。这么一个支派啊，这很执着，他就执着第十八愿，其他都不要修了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他不知道弥陀的本什么四十八愿，愿愿具足，其余的四十七愿，每一愿都具足，他是圆融。啊，它不是独立的，是生民三辈往生之因，啊，还有造作恶业，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往生，啊，但是杀生、偷盗、邪淫。这可不行，为什么呢？佛能够帮助你来接引你，你那些冤亲债主不答应，他纠缠着你，障碍你往生。啊，杀生太多了，这些众生问你讨命啊。啊，所以造这种罪业，临时来不及。啊，要早呢，早行。早什么？自己认真修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哎，不障碍你了，不找麻烦了，你就能往生。啊，你跟他订约，我往生之后一定来度你。啊！我要不往生，你们也渡不了，也出不了六道轮回。我往生之后，一定先来渡你。啊，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啊，广摄九界凡身之中啊，这个摄是摄受啊，就是戒瘾。啊，这也是弥陀所发的愿。十方世界，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接引。啊，正行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啊。是故此经称为经中第一经。啊，真正是经中第一经，也是如来度众生出三界，无量法门当中的第一门。所以十方诸佛赞叹，这个赞叹。

十方诸佛都认真地介绍介绍。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这个经上上根性的人才能接受啊，欢喜接受啊。上中下根的人要长时间去培养，不到真正接受这个利益，我们会在这一生当面错过，这个错过是真错了啊。啊，底下一段在142页第三行啊，我们接着看。年老的开始，但此书生第一支净宗宝典，尽在我国大藏中尘封1000余年。这个尘封是比喻啊，在大藏经里面有啊，五种原译本都有啊。没人读啊，啊，什么原因呢？这底下讲了，考其原因，盖有此经五种原意，互有详略，出入神趣。啊，这就是一个障碍。例如弥陀大愿，这是最明显的。啊，在魏唐年已是48愿，魏是康僧开的本子。在吴汉年已呢，是24愿，在宋已是36愿，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差别。啊，那读这个依哪个本子好呢？实际上，依任何一个本子都好。都能成就。啊，可惜一般人看到原本，里面有这样大的差异，就不愿意学了。通通学阿弥陀经啊，所以中国经中阿弥陀经最深啊，我们初学净土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啊，直至老师把下老的汇集本他自己的眉注给我，我才知道，哦，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汇集把这个大的，这是出入甚大的，啊，他采取24为纲，48为目，啊，汇集第六品。这一篇用的时间最长，也最仔细，而且三个人在一起汇集的。慧明老和尚夏老没光绪居士三个人合起来搞，听说搞了3-4个月，

啊，第六品才定口。啊，所以随时初心的学者，就初发心学经的人，专持业已，难明甚至。

子到哪里去找啊？中国印刷术宋朝时候才发明，啊，才有木刻版这种印书，啊，那都很费事啊。啊，所以遍读五种，又感艰难，于是读十词经而专攻阿弥陀经。啊，所以在1000多年当中啊，修建图通通都是以阿弥陀经。清初，彭绍升居士，就是彭继清。啊，他说：“此经山阳真少，实以无善本故。”啊，弘扬的人呢少，原因是没有一个善本。啊，每一个本子都有欠缺，有缺陷。啊，诚哉是也，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以宋王日休，就是王龙书，啊，他第一次来做汇集本。清朝彭绍升，他做了一个戒教本，完全用魏译，把魏译的参考其他的本子校对，把繁杂的把它删减。结成一个本子，对初学者来说的确很方便啊，但是他用一个本子，他不是会写的。魏成观，咸丰年间人啊，均为弘扬此经，先后而有汇本与戒本之作，啊，魏成观是第二次汇集，啊，宋朝王龙书是第一个汇集，后面有介绍，啊，宋代大居士王日休曾撰《龙书净土文》，四海沉郁传颂至今。啊，《龙书净土文》，修净土没有不读的。啊，劝修净土，非常好的一部书。王室临终，断力往生。啊，王龙书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啊，没有生病，欲知是知。啊，可证居士设为我国净宗，皆心具有，殊胜稀有的在家大德。啊，王氏身开宝典之称风，于是呢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宋五种原译，另成一本，名为《大阿弥陀经》。啊，

四种愿意。唐乙的本子他没有看到。啊，这很非常可惜的，因为唐乙里头有一些重要的经文，这四种本子上都没有。王本问世，海内成变。啊，他这个本子汇集成功了，流通了，修净土的人喜欢。啊，学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汇集本。啊，是丛林奉为课本。啊，净宗的道场用无量寿经做课诵，就用王龙树的本子，流通甚于远矣。啊，在中国国内流通超过四种原译本，我国龙藏及日本大正藏一均采入王本，龙树的汇集本入藏了。入藏就是佛门大德承认他的本子，那如果不承认，他不能入藏。莲池大师曰：“王师所会，教之无疑，简易明显，流通至今，利益甚大。”啊，这是对王龙树汇集本的赞叹呐！文字确实。简要下面又曰呢，以王本世所流通，人习见故。啊，流通的广啊，读的人多啊，故于所著弥陀所抄中，这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作弥陀经所抄，凡引证无量寿经之处啊，多取王文。啊，他就采用王龙树的汇集本，见才远矣。啊，有时候也采原译本，即优希大师更有甚也。有优希大师，他的原中抄也是《阿弥陀经》重要的注解。啊，《弥陀经》三大部注解。莲池的素抄，优希的原中抄，藕益大师的要解，成为三大注解。研究弥陀经的人，没有不读他的。啊，那么这三大部，素抄。我讲过几遍，原中抄没讲过，啊，要解也讲过几遍，啊，确实值得赞叹。啊，优希大师的原中抄里面所引用的无量寿经专取王本经文，他是全部采取，没有参考其他的

没有，完全用王龙树的文字。近代印光大师于所传重刻袁中超序中，一赞王本文意详细，举世流通。啊，这是八经中主要经典啊，《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它是一个本子，一个说的详细，一个说的简单，内容完全相同。啊，在这里做了一个说明啊。说明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夏老为什么要再做汇集本？有此必要吗？啊，下面为我们详细说明。啊，王氏汇集，啊，汇集四种原译本，虽大有功于经宗，但所汇之本颇多错误，百鬼之侠了先者谢之。啊，也就是说龙书的汇集本，乃至于魏默生的汇集本，都遭到古大德的批评。啊，莲池大师说他超前诸侯，去取未尽，这就是遗憾的地方。啊，魏绍升居士持之为凌乱拐串，不合原旨。啊，今笔者，这笔者就是黄念祖老居士，量成古德著述。啊，良辰是依据啊，良有尽，就是尽成古德之说啊，尽依古德之说啊，切记王氏之时有三啊，它有三点呢，确实，第一个，王氏汇集仅居四种，未及唐矣。啊，唐以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留智大师所以。啊，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以所无，就是这些他缺了。啊，龙书居士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啊，由此可知，那个时候经本流通量稀少。啊，宋朝时候有这个印刷术刚刚发明，啊，大概还是手抄本为多。啊，所以书籍在古时候一直到民国初年都很珍贵。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在偏僻的小城，啊，这个小城一家印刷厂都没有，所以你想学的东西都要去受潮。
啊，大户人家有藏书，啊，想读书，向他借本子回家来抄。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啊，古人好学，肯学，非常用功。现在非常方便，人不好学，不用功。啊，在资源方便期间呢，现在比从前人有福。可是，在学习的心态啊，前人比今人认真。啊，这是现在人呢，没有办法跟古人比的。那么第二呢，是去渠未尽，去繁宜要。啊，有的繁琐地方应该可以舍掉的，他去了；还有重要的地方呢，应该要取的，他疏忽了，改善为前。例如莲池大师所赠，如三杯往生，啊，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位移本里头，戒曰发菩提心，上辈、中辈、下辈都有发菩提心。啊，那么王龙书的汇集本里头只有中辈发菩提心，啊，下辈呢是不发，上辈也没说，这是高下十次。啊，古人说他未尽，就是指的这桩事情。啊，是由上力可见，上辈呢他不言，他没说，这是一要重要的，他遗漏了。啊，下面呢他说不乏，改身为浅。发菩提心不能改的。啊，他只是中辈发菩提心。啊，这个给后人带来的批评。啊，那么三点呢，率意增闻。言若自助啊，因为会起跟翻译经不一样，翻译经自己想用什么字可以斟酌，会起不可以，会起一定要用原本的字，可以删，不能够增加。啊，决定不可以。龙书增加了几个字，啊，这是大家不原谅他的地方。啊，所以王氏没以自助之文，言书原意之意，这等于注解了。啊，故莲池大师则曰。责备他的超前著后，著是著作，他自己著作了。未顺依法，盖这起超言经文于前，复又呢自著文句在后。啊，这盖是汇集，汇集必须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以外呀、啊。删增文句，你不能改动他的文字，你不能依自己的意思去加个字进去，这个不可以的。啊，故则王氏未顺依法。由上呢，可见王氏之事，非是不应讳疾，而在于讳本之多词也。
意思是这个绘本呢不完善。啊，人家挑剔这么多毛病出来。啊，不是不应该回去。啊，下面我们再看。彭绍升去世。这是一位佛学大家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居士。这个黄念老告诉我，彭居士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说彭基先生高干子弟啊，好像是18岁还是19岁考中进士，这样非常聪明。啊，进士在古时候学位最高了。啊，像现在学校的博士学位。啊，18岁还是19岁拿到的。啊，从20岁是行冠礼成人嘛。没在20岁之前叫童子。啊，20岁之前成童子。进士及第。啊，就说明啊，他这个文学底子之好啊，一生没做官，学佛、学道啊，儒释道三教都通啊，家里面富有啊，生活不愁啊，他不需要做事啊。啊，那么对于儒释道真的是精通，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学者专家。啊，那么他很遗憾呢，这龙书本子不完美，啊，就取魏译本而删节制。啊，这是《无量寿经》第7种。啊。但此仅为魏译一种的解本，而不是注译的汇本。啊，它不是汇集本。无量寿经古时候在中国，5种原译本流通最甚的就是康僧铠的本魏译，他就用康僧铠的本子把它删节，啊，读起来非常顺畅，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子。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有《无量寿经》的前注，就用他这个本子。啊，前注是以经注经，很有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脊柱的味道啊，前柱是脊柱啊，集经论里头的注解啊，以经注解啊，念老也是这个方法，采取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注疏来注这部经啊，所以他这个经呢，这个注解是脊柱啊，是汇，也是汇集本。于是晚清啊，清朝快到末年，成为晚清，
咸丰年间，咸丰死了以后，政权就落在慈禧太后手上。慈禧太后当家做主了，就把清朝灭掉了。魏成冠，字默生，通常我们都称魏默生居士。为救龙书之事，取吴中原意，另行汇集，别成一书。初任命无量寿卿，后经镇定王根新时，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为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过王本，但率自正文之病未能尽灭，故为本也未尽善也。这下面就说到下联句为什么要再回击，就是古人说的这些毛病。魏默生也没有办法避免。也把原译本里面写字自己改了。改的当然不错。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如果这个例子开了，随意改动经文，那大家看得不顺眼都开，流传到后续后世啊，经本就乱掉了，就不能看了。所以中国古人最忌讳就是改动原本，它是个错字，错字不要改它，注在旁边，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的错误。不可以把它字改过来。所以中国古籍能保存这么完整，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绝不改动。从前抄写抄错了，那就照着抄，不要改它。印错了就照它印，可以用小注注在旁边。要完全保存它的原貌。这就说到现在这个文字。现思下联句老居士，悲之双运，众说俱同，云容邪密禅境于一心，专弘持名念佛，摄万德。故愿此净宗第一之境，破尘生光，即此无上之典，绕以当来，乃即前显，重新汇集。这就是说明夏老汇集这部经的用心。动机为什么要汇集？夏老本身悲愿，这慈悲智慧高，不高想做这个事情没有能力，有大智慧，有大慈悲，而且对于佛教有相当的深入，宗说俱通，宗师禅宗硕士教下，

宗门教下，都有很深的造诣。圆融显教、密宗、禅宗、净土，他都修过，而且都是高人指导。他学得很精呢，不是泛泛之学。换一句话说，精通啊。对这样有德行、有智慧、有才学的人，做这个工作，我们才能升起信心。专弘持名念佛，是万德，这是下老晚年归净土了。为弘扬净宗，所以愿此第一件，净宗的第一件，破尘圣光。希望呢，这一本无上的宝典，真正能够绕以当来。末法还有9000年，9000年众生呢，要靠此得度啊！所以即显显前显，前显是王龙树、魏墨生，这是第三位重新汇集，我们在他的这个这个本子里面看到。最先呢，他是来校正魏默生的本子，这个就是魏默生回集本，经过夏莲老校对过的，这个本子，后来应该看到这个校对还不是办法。还是要重新汇集。先做的这个问题。最后重新再做。重新汇集，平集万缘，这是一切放下，应观三载，闭关3年。汇集这部经，净坛结界，这是说他做汇集工作的时候，种恭敬心，因为他学过禅宗，学过密宗，的显密禅经的价值，明心故意，我们讲专心致志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念念的是无中缘一本，如何把它融会贯通？
啊，重新写成一本，而且字字句句是五种原本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高精深意啊，这个文稿先后改变10次。啊，方清进程。啊，这部经真正圆满到流通，整整用10年的时间。啊，这我们才知道啊，夏老的苦心。

受蒙宗教居持慧明老法师啊，在神那个年代，慧老法师的声望很高，啊，也是夏莲居老居士跟没关系居士都是慧明老法师的皈依弟子。啊，慧老手持慧基本，摄影于佛前，为作证明。啊，我们现在经本上有这张照片。啊，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即旨专讲此经于济南，并亲为科判。啊，那么这个本子慈州老法师做科判，就是以这个本子，还没有最后定本，这个可能是最初三年啊，把这个形式做出来了，以后一次一次的修订啊，这个本子37品，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最后定本48品啊，得重新分。啊，先舅父没关系老居士是他的舅舅，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啊，这是梅老的赞叹。在当时，梅老跟夏老在我们佛门号称南梅北夏啊，这在家学佛的两位大居士，夏老是山东人，是北面；梅老是江西人，南昌人。啊，是在江南，南梅北夏。这两个人是同参好友。啊，这本子出来，梅老称赞这个本子，无量寿经最完善的版本啊，后附于经序中赞曰啊，这个是序文里面的话，它有一篇很长的序文

介绍这个汇集本，徐文写得非常之好。啊，这里头有这么几段话，应当明确。啊，经没有复杂。啊，这个汇集本是精品。啊，非常恰当。没有不妥当之处。而且明了确实。啊，这会得好啊。做然有据，每一次每一句它有根据，啊，通通是根据无中原一本，说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一出本经之外。啊，这就真的是难得了。啊，这就是符合汇集的标准。啊，前面的汇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它就有问题，有不妥之处。啊，那么这些弊病，夏老完全回避了，没有了。啊，见色成慧，就是经文里头有艰难的、深色的、不好懂的地方，这个我们看原译本都能看到。啊，实质双朗，他把它简化了。啊，简化有没有用自己字，还是用原来经文的字，这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就太难了，他把它做到了，实质爽朗。啊，你读起来口爽，心里头明朗。啊，繁复容慢，归于简洁。啊，这就是文字。啊，多，而且意思看得不很清楚，像这些地方呢，他要把它重新整理，依旧用原来的文字把它简化了，让我们看起来很容易明了。啊，凌乱的部分必成真言。啊，原译本这些毛病都有，啊，还有缺疏，写灵圆满，啊，缺疏意思不圆满，啊，五种原译本，这个你有缺陷，用那个本子来补，那个本子有缺陷，再找它五种本子。五种本子来拼图啊，拼成一个最美丽的。啊，必其有美皆备，无地不收啊。啊，这说这个本子，地就是如来的真实语，重要的开示，一字不漏。虽于不为之善本呢，不可得也。你不能不承认，啊，它是最善的本子。于是先思绘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啊，确实看到这个本子，没有不欢喜的。

啊，那么这是说当时佛门里头这些僧俗啊、僧序，这是长老辈的，多以绘本文简译风啊，这是在当时许多长者大德啊，他们看到这个本子啊，对这个本子赞叹，文字容易懂，不难啊，义理非常丰富啊，磁场里面用的词句畅通，没有障碍，说的理很圆啊，圆融，讲述赞扬啊，有人用这个本子讲无量寿经的讲述啊，有人赞叹，流布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持诵应行呢，乐意不绝。啊，那么在那个时候，这本子刚刚出来，没多久抗战胜利了。啊，胜利之后，国共的战争，啊，社会混乱，所以这个经的流通就有障碍了。啊，在战乱当中，谁去引进？啊，尤其刚刚出来没几年，知道的人并不多。啊，我们在台湾，啊，在台中李老师那个地方，才看到。

啊，李老师当年讲了一遍，那个时候我可能刚刚学佛，25、26岁刚刚学佛，我30岁跟老师见面的，啊，应该是5、6年之前。啊，讲一遍之后就没有再讲了。啊，也就是有人反对，李老师不找麻烦，反对我就不讲。所以我在台中听老师讲过一遍《无量寿经》，康生开的本。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文字。啊，这个本子是以后老师给我的。啊，我也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比康生版开的本子好读。康生开的本子里头确实有艰涩。成灰，凡夫容啊，啊，还有凌乱，真的有这些。啊，碰到这些句子就不好懂啊，啊，所以看到这个本子，啊，真的是比原一本简单多了。

容易多了。啊，这个离根是特别明显。所以近邪蒙海外佛学界收入心印之序藏，行见大经光明，常照世间。啊，那么这个是老居士的愿望，还没有达到。啊，最近新印藏经啊，没有把这个收进去。啊，我们想将来啊，再印藏经的时候，应该把它收进去。啊，细行汇集之深愿，从王龙书一直到香莲老，啊，汇集经的目的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方便大家学习无量寿经。啊，这一个愿望到这个本子出现才算是圆满成就了。啊，无量寿经之善本，啊，真正善本于此庆幸的，非常庆幸的出现在世间。

这是稀有难得。啊，我们在遇到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真是战乱的时候，啊，国内要印经流通不是容易事情，台湾也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没有照相印刷，都要重新排字。要做吧，啊，台中联社印了2版，数量大概都是1000册，所以数量并不多，流通并不广泛。很多人没有见过，啊，我们也因为老师的祝福，啊，只能够自己学习，不能公开讲这个文字，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我手上这一本。很多人忘掉了，我想当时老师讲经，听众大概就是50-60个人吧，不多。那么这些听众里的恐怕一大半都不在了。啊，知道这桩事情人很少很少，像我们这种年龄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发心，把老师的每一注本印1万册，在海外流通。啊，从这儿开始，啊，大家看到老师加上的注解，就更容易懂了。啊，同学们要我讲这部经，我在美国就开始讲。啊，前2遍在美国、加拿大讲的，啊，然后。

回台湾讲，没有障碍了。时间久了，大家忘掉了。听的人都生欢喜心。所以这个经跟注解在台湾就很方便的流通了。此时稀有难逢之大师因缘，我们有福报啊！遇到这个本子真不容易啊！这个本子历尽千辛万苦啊！现在人对这个本子不满意的人还很多啊！那我们要问一问，这本子他有没有看过？可能没看过。没有看过反对他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得认真去思考。好在现在是国家承认了。中国国家宗教局印的净土五经，我拿到手上来一翻，无量寿经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国家宗教局出版的，代表国家肯定承认，这是一桩好事，所以念老在未讲经之前，前言里头把这个前因后果做详细介绍，让我们对于这部大经产生坚定的信心，不怀疑。真诚恭敬心来学习，那么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成就瑞相很多。这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看大经可注第145页第三行啊，从第三行看起。这一小段是介绍集注啊，前面说的是经，

念非常之大，世尊多次的宣讲，最后这个汇集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把过去所讲的精华统统汇集在一起啊，让人家读这一本呢，就把过去所有几次讲演呢，通通都读到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啊，也是众生，这个世尊呢，念念所期许的。我们相信，做这些注解的人，也不是凡人。啊，至于做的不完全，到后面再做，这个都是为众生做实现的。啊，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啊，不能够草率。啊，粗心大意，这个是做不圆满的。啊，无一不是给我们后人呢做实现。做典范的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材料。黄老居士自称为居夫凡夫，夫是烦恼的代名词，就是一切烦恼习气通通有啊。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圣贤，不是真正有修行人，这是自己谦虚。啊，陈蒙老师啊，他的老师就是夏莲居老居士。啊，教他为这个经做一部注解。啊，老师为什么教他？后面他曾经说到，夏老讲这部经的时候，黄念祖老居士从头听到尾，啊，很用心的亲自听了这一遍，而且印象很深。啊，他自己有听经的报告，得到连老的赞许，所以把这个工作呢付托给他了。啊，这是大师因缘，无故于世啊，于是触发大心，但以障身慧前，沉思众命，舍身黄居。啊，惶恐畏惧，这个使命太大了。啊，这个经关系到世尊末法九千年一切有缘众生呢得度的一个机缘，所以这个关系就非常大了。所信的呢是参参，这就是参与先师讲习啊，夏莲居老居士在世还经常讲经教学啊，亲闻此经全部，意思就是一堂课都没有缺啊，且于20载随师之中得临禅静迷各宗玄奥，
初

小先是汇集大经之深信啊，这就是缘分啊，念老有这种缘分啊，跟随老师20年啊，20年没有离开老师，所以老师常常啊，教学闲谈当中，大乘教里的禅宗、净宗、密宗、过宗的玄奥啊，国宗的精髓啊，那么也知道莲公汇集大经的深信啊，为什么要汇集这部经？发这个大心不容易啊，这是大慈悲心，这是大菩提心啊，为救度从今往后一切众生啊，在莲公那个时代，参禅有得定的、开悟的没听说。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开悟，都不容易了。啊，到黄念老这一代，啊，这是我一代的上面，在下面就是我这一代了。参禅不但不开悟，得定都没有了。啊，所以念老告诉我，跟进的机缘往后没有了啊。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一中一过10亿人口，60年只有6个成就，你说多难？往后唯有念佛往生净土是真正的成就。那么这个经，这个注解就非常重要。啊，注子里面所引用的193种参考资料，所以他的注解也是汇集本。啊，莲公汇集经是5种原译本，念老汇集注解可不简单，193种的汇集本。这种智慧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啊，他没有把夏莲老当时讲经从他记忆当中写下来，没有，这个注解不是夏莲居老居士注的，也不是他自己出的啊，是他自己
费了多年的时间啊，从这么多参考资料里面与这个经文教义相应的，用它来解释啊，以经注经，以祖师大德的开示来注经。啊，这为什么？取兴于当前跟后世的众生，让他们能相信。啊，佛的经论这没话说，佛菩萨说的，祖师大德都是有修有证。啊，不识一般人，这是大众啊，就是学佛的大众可以信得过的。便利于这部经的流通，原因在此。啊，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呐，他来教我们呢，往后弘法要怎样弘，绝不能说自己的，自己的谁相信你？佛菩萨的、祖师大德的，啊，别人才能信。啊，才能够接受，一直到他心愿持名，这个人就算是得度了。只要他不改方向，不退初心，必定往生净土，就圆满成就。啊，这是汇集经的人、注解经的人、我们承传这个法门的人唯一的期望。啊，决定不能想自己，自己是假的，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身心的存在。这样你才真正懂得佛法。啊，佛法告诉我们，第一个门槛就是这个事情。啊，人要能够放下身见，放下边界，放下成见。啊，放下邪见，就是佛知佛见。啊，《法华经》上说的，入佛之见的，我们就入佛之见的。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凡夫之见。啊，念老在此地，这就客气话，具夫下凡。啊，凡夫里头不是高级的。60年代初，这个六十是公元1960年。啊，曾释写此经寻义之提纲一册。啊，沉思见海，心蒙因果，这就是念老他的听经心得报告。

老师看过，认为没有错误，但今文革浩劫，此稿荡然无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毁掉了，都烧掉了。那先贤呢？年逾古稀，70多岁了。我们见面的时候才70多岁了，又多病，身体不好，并不止一种，很多病，所以是愧深恩未报啊，惧无常之将至。老师教导他这个恩的大了，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学科学的。早年受舅父的影响，梅老的影响，以后学佛。梅老把他送给夏老，拜夏老做老师，跟夏老学习。怕什么？怕自己寿命不长，这个注解写不成，那就对不起老师了。于是奋痨病之残身，即传灯之弘誓，他发了这个誓，要完成这个工作，不顾衰老疾病，怎么痛苦也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前后10年呢，天天趴在书桌上不敢浪费时间呢，一次身心供养三宝，闭门细刻，全力诸经，即报先师及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万一。这真报恩呐！这都是我们的典范。他不是说给我们听，他是做给我们看。

啊，下面这一段，本经的殊胜呢，在于契机、契理。我们看念老的原文，一四六页第二行。复以本经之殊胜，在于切理切机。啊，这是很不容易。有些经切理不切机。啊，像《华严·法华》，法相般若，切理不切机，就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学生，啊，理者实即理体，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就是本体，实是真实，真实到究竟叫即，即就是边际。啊，真实到究竟，真实到圆满，这称之为。

啊，离体，哲学上所讲的本体。啊，一切法都是这个离体里面延伸的。啊，离开这个离体，没有一切法。啊，这个离体决定是有，没有人找到啊。啊，只有佛找到了。佛用什么方法找到的？把事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你就见到了。那么你所以见不到，就是因为你有障碍。起心动念是障碍啊！这个经上讲的好啊，只要一起心动念，五种见惑就同时现前。不起心不动念，这五种见惑就没有。啊，它跟思惑不一样，思惑必须有境界对的，啊，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哎，起了贪嗔痴慢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啊，去引诱它了，这个烦恼不起现行。啊，不像前面的这五种见惑，五种见惑。念头才动，它就起来了。啊，所以它断还比较容易。难断的，就是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藕断丝连。啊，好像是断了，习气没断，很浓的习气。啊，所以称它为灯火。啊，见呢，称它为力，力是蒙力，好断。学佛要从这里下手，先把这个东西放下。啊，真正了解诸法实相，我有没有？有，真有。我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这你真正觉悟了。啊，所有物质现象是我的身相，而不执着所有物质里头这一个肉身做身相，这是错误的。啊，阿赖耶的境界相是我的身，阿赖耶的转向是我的心，啊，阿赖耶的业相是我的本体，这是真正看破了，真正觉悟了。这个关系搞清楚、搞明白的大乘、圆教、初行为的菩萨，啊，那么这五种见惑断了，不执着了，不搞对立了。啊，为什么呢？知道是一体，一体就不会有对立。啊，没有对立就是边界破了。啊，边界只要一破，自性里头的慈悲心自然就透出来了。

从真心里面透出来的慈悲，一般人讲爱心。那个爱是什么呢？是神圣的爱心。神爱世人，神圣就是自信。那是自信的第一德，自信的核心，自信的纯德就是爱。在我们中国圣人所说的“父子有亲”，父子那个亲爱，就是神圣的爱。迷，那只有对父子，而且时间还不长。小孩慢慢长大了，这爱心逐渐淡薄。慢慢变质了。大概一般讲，三四个月，这100多天，算是5个月吧，150天。这种爱最纯、最亲近、纯真。没有丝毫虚妄，小孩慢慢长大，受外面环境影响，他就迷惑了。到了成年，妄想杂念多了，这爱心不见了，这爱心变质了，变成自私自利。神圣的爱心呢，变成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它的本质就是神圣的爱心，它是一不是二。悟了神圣的爱心，迷了自私自利，迷无不二。实际离体，以及真如实相实相就是事实真相真如就是事实真相真舍之本际。这是讲其理其机，说出实际离体。其理者呢，该本经乃诸真社会。本经是从自信真实智慧之所流出，决定没有通过思考。通过思考就从阿赖耶识里头流出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从自信流出来的，这叫智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对众生来说，开始开示。化是教化，开示是因，化是果。你明白之后，你就产生变化了。化物为善。这是第一步，对一般众生的再提升呢，

化迷为悟，啊，化恶为善，这是度六道众生啊。化迷为悟啊，这就是菩萨了。啊，大乘是菩萨，小乘是四圣，就是四果。再向上提升，化凡为圣。十法界是凡，一真法界是圣。啊，这是开化了。啊，开化要契机。啊，机从哪里来的？是从迷雾浅深上来说的。迷得深的是凡夫，迷得浅的是菩萨。啊，所以佛的教学有阿含识，有方等识，有般若识，有法华识，啊，分四个阶段呢，我们就知道啊，四个阶段慢慢把这些人向上提升，提不上去被淘汰掉了。实际上，淘汰掉的人数多，提升的人数少，越往上面去越少。但是四种教学都是会以真实之力，根其小的或小利，小利是人天福报啊，这是小利啊，中等的利益是帮助他升到四圣法界啊，大利益是帮助他升到十宝庄严土啊，一真法界啊，通通都是真实之力，纯一真实啊。啊，根性是生生世世累积成就的，所以佛度众生呢，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追随不舍，这佛恩多大！父母恩深，一生一世。佛对一切众生的恩，人不知道，这众生不知道，不知道佛菩萨不舍弃啊，就像母亲照顾婴儿，日夜无微不至啊，婴儿并不知道。不能因为婴儿不知道、不感恩，就舍弃不照顾他了，没这个道理。

啊，你要问为什么？佛知道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众生不知道是一体，他要我做，那就没法子了，也得要随顺呐。啊，不管怎么样握住都随身。啊，你把佛杀掉吃掉，佛也随身，还是不是你？到你觉悟的时候，你才有真正感恩戴德。啊，你才真正生忏悔心。

啊，经论上提到诸佛恩德，那说之不尽呢。啊，又本经称中本华严经。啊，华严经是释迦如来示现成佛所宣说的第一经，内容是什么呢？他所悟入的境界，和盘托出，啊，通通说出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跟释迦是同一个境界。六祖只说了五句话，那是什么？那是总纲领。细说呢？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慧能的五句话，释迦的《华严经》，《华严经》要记住。大本华严，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一思天下未成品，是那一部经。我们不但没见过，听也没听说过。现在流传这个华严经，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就像《四库全书》，纪晓岚编了一个目录提要。你也想知道内容，你看目录提要。啊，全书一共我们精装本1500册，目录提要一共只有5册。

啊，这个我们要懂啊。真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慧能大师所说的二十个字，岂不是字字含无量意？啊，二十个字一展开，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华严所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点都不假了。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意思就是说，经中所全之一切事理，即华严之离思无碍、事事无碍的一真法界，跟华严经没有两样。那华严经所说的一切事理，这一部经全都包括了。啊，六祖慧能是二十个字包括了，何况这么大的一部经。

啊，《华严经》里的这两句，是理无碍，是事无碍，这叫一真法界。啊，我们同学们也很发心，把这些名相义理呀，用心查了很多参考资料，也编成了一本书。啊，那么这些书就等于是《无量寿经》科举参考资料。啊，有这份东西好，这里面名相术语你都能查得到。啊，理事无碍，说的是理有四心，理在哪里？在事上看。啊，你要从事上能看到理，这叫有学问的。从理上看到事，从事上看到理，理事圆融，所以理事没有障碍啊。啊，事事无碍，这个是说一切分机事法啊，事种类繁杂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道理，称心融通啊。啊，再多再杂的事，理是一个啊，事是有，理是空。啊，科学里面讲是零，啊，是从一到一到兆，这没有边界，但是都是从零生出来。再多的数目字，到最后还是归于零。啊，铃声不可得，宇宙森罗万象，佛菩萨知道，一切法无所有。啊，为什么无所有呢？一切法无一法不是刹那生灭，你不要以为它真有。这个刹那，现在我们的概念比较清楚。啊，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里头，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所以叫无所有。叫毕竟空，叫不可得，那不就融通了吗？哪来的障碍？有是妙有啊，空是真空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电视屏幕叫真空，它什么也没有。电视画面叫妙有，从妙有里面我们见到真空，从真空里面我们见到妙有，空有无碍，没有障碍，空有融通，啊，
用现在电视做比喻，最容易了解。啊，那么一真法界就是平等法界。啊，不二就是一，不妄就是真。

一根针交融，这称之为法界，所以就是诸佛平等法身。从本以来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立名立相，无内无外，唯一真实，不可思议。这些话我们细心去观察，你越观察，你越能够契入，你知道它的微妙，这叫事实真相。你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相在？它有相，虽有相，不能说它有，它相不可得。我们今天眼中见的这个相，是许许多多这些生灭相呢，混合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一个幻觉。好像他有，其实他不在。他是假的，我们身也是假的。我们这个肉身也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个地方波动。我们的念头也是这个速频率在动荡，不动什么都没有了。就因为这个频率它存在，所以一切相，经上也讲，相思相续相。因为它前后它不是真的，不是完全相同。前后完全相同，叫相续；前后不相同，不相同就不是相续相。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得。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头就得自在了。为什么会得自在呢？你不把它当真，你不执着它，不分别它，对它不起心不动念，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控制的念头、支配的念头，没有这个，就自在了。有这些念头在里头，就苦了。那个苦本来没有啊，自找的，自找苦吃。如果真有，别人不会见怪你。真的没有，完全像做噩梦一样。所以佛称众生为可怜悯者。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看法，支配你一生，支配你在轮回里头生生世世。你说你可怜不可怜？佛菩萨慈悲，天天照顾，天天在唤醒，他就是唤不醒。这什么原因呢？在轮回时间太久。无量界了，无量界这些烦恼的讯息，你真的糊涂了，你把它当作真的，佛菩萨跟你讲的，你不相信，你怀疑的，原因就出在这里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本来没有烦恼。

惜福啊！啊，真的本来是佛啊，本来是充满了智慧的能相好，那才是你本来面目啊，不是现在这个面目啊。老执着这个面目是自己就没法子了，这佛也渡不了你。啊，所以佛圣人用的这个方法，你才知道这方法叫妙绝了，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没有比这个方法更绝了。能用这个方法，真死心塌地用这个方法，你不可能没有成就。啊，刘素云告诉我。他听我讲经，就懂了这一句。就我就听懂这一句，我就真干了。啊，一部《无量寿经》，一生听到底，一天听10个小时。啊，他10个小时实际上是听1个小时的，就是1个小时听10遍。啊，这就常识熏修啊。听一遍不行啊，密切地听上10遍，他就有印象了。啊，一生不改变。啊，所以他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的人一定开悟，悟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他肯定不是小悟，也不是大彻大悟。啊，我们一般讲的大悟，大悟就够他受用了。啊。他就有能力去应付人家问题的问题啊，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能解答。啊，这个不需要准备啊，无需要找参考资料就能帮你解答问题。啊，这是智慧。啊，所以本经所说一切事理。就是《华严经》讲到了基础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一真法界。啊，《华严密奥》指离体，《华严经》所说，用现在的话讲呢，宇宙万有。用佛经上的说话，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心、相、理、事、因果，这就全都说完了。啊，都在这一部经中，所以这一部经叫圆满法轮。啊，华严是圆满法轮。无量寿经也是圆满法轮，啊，华严密奥的离体正在本经呢。

华严是最高峰里面的最高峰。那本经呢？本经又是华严的最高峰。古云切理啊，可以说是究竟切理，圆满切理。啊，这让我们对于这个经的理论没有怀疑。啊，下面讲奇迹。啊，在第一页倒数第四行，至于奇迹，这更是本经之独胜。啊，这话绝对不是笑话。啊，发华严发华，其上上根性的之气，上中下都不行。啊，你读了个经不能开悟。啊，这个经开悟不开悟没关系。只要你真正具备了信、愿、持名，你就决定能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亲近阿弥陀佛，你就成就了。啊，到阿弥陀佛面前，你就得到保证书了。啊，他来叫你。你决定成佛，成佛早晚在你自己的根性啊！但是晚不怕，为什么？寿命长，叫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就保证你决定成佛，成什么样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不是成一般的佛，这佛当中又特殊了。啊，又到排名第一去了。所以至于奇迹，这更是本经之独胜。他真敢讲这句话。那为什么找不到第二部经能跟他比？啊，经中之持名法门，普被三根，起手反身，就这两句话就行了。啊，一切经不敢讲这两句话。啊，华严经就不行啊，华严经直被上上根人。只收凡圣人，不收凡人。他的对象是41位法身大士。啊，不但六道众生没分，十法界的佛菩萨没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么阿含像小乘经，他只收凡夫，不收圣人，只披下根，上中根不用他，上中根超过他了。啊，是只有这个法门，你看，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他成佛了，他这一接触就全通了。

啊，所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性相、离世、因果，全通了。这是上上根人，所以他全体称道，他一点都不怀疑。至于下下根呢，亦可依之得度。

啊，下下根人，你真信，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想到极乐世界；第三个，我真念阿弥陀佛。什么叫真念？不夹杂妄念叫真念。我念佛还想东想西，把你的真念破坏了。啊，真念就是一心，没有二心。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啊，不再有一个妄想，不再有一个杂念。这叫真念，这种心念佛感应非常快速，盈科法师造地狱罪业，他一心真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诸位要知道，把阿弥陀佛念来说明什么？他的烦恼业障消了。他如果烦恼业障没有消，烦恼业障盖着他，阿弥陀佛来了他也见不到。啊，他为什么能用功非常猛力？啊，为什么？等于说看到地狱火坑在面前，这是我救命的，我不念就要堕地狱。啊，逼着他不敢不念。啊，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三天往生极乐世界。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这是下下根人呐、啊，造无逆十恶地狱罪业的，啊，也可依之得度。这上则文殊普贤化身菩萨，一君发愿求生。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下至无逆受恶，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啊，随他求生之愿呢，他就得生了。啊，横出三界，他不是竖出，从人间就出离，那一边就到净土。啊，没有经过死亡天、逃离天、斗率天，那个很麻烦。啊，竖出上面有28层天。28层天再往上去，有声闻缘觉菩萨，重重关卡，不容易通过啊！啊，那样才到十宝图啊！啊，净土从人这个地方一念之间，就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之菩萨，不但往生，往生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世间超越十法界才能做阿惟越之，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阿惟越之。啊，这是弥陀本愿的价值，借做阿惟越之菩萨。所以圆灯四土啊，四土里面前三土一到极乐就证得啊，这一二三三二一啊，第四个长寂光图啊，长寂光图你知道。

你也很清楚，你不能欺辱。什么原因？你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帮助你断习气。这个习气很难断，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时间会提快很多。不在极乐世界，真的是三大乘奇迹；在极乐世界，可能三个三七节变成一个三七节，或者变成一万节、一千节、一百节，甚至于十节、一节，你就成功。这都在自己。极乐世界菩萨既然皆是阿惟越智菩萨，我们就知道他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没有障碍。他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同时去供佛。供佛是修慧，修福；闻法是修慧。哪些人教他呢？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如来都是他的老师，他通通能亲近，通通能在诸佛如来面前现身。供佛闻法，佛慧双修啊，也只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他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啊，化解得很快。如果不是这个因缘呢，那个习气化解很慢。这就是为什么上上根人还要求往生。文殊普贤这些人求往生，为什么？就是要无始无明习气快速的消除。要不是这个道理，他往生极乐世界毫无意义。那么极乐的殊胜就超过一切诸佛如来。这不是阿弥陀佛在家里闭门造句成就的，不是。是世间自在王佛叫他去参学，去参访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总结就是48愿。他用了五戒的时间。得到这个结论。48愿是他的结论。

依照这个总结，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第一。为什么？一切佛土里面长处它全有，缺点它全没有。所以到他那个里面修行。就得到无比殊胜方便，成就圆满快速。这些事非常可惜，没有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真正讲清楚、讲明白了，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的蓄势的善根，把它引发起来，他修行很快，成绩很可观的。等于观音师之并肩，与文殊普贤同行，可见此法门的究竟方便普因群起。世尊一生所讲的84000法门，这个法门第一。为什么？什么样的众生都适合？从上上根到下下根，从等觉菩萨到阿鼻地狱，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福报？福报是什么？遇到有福的人就遇到。有智慧的人，他就能听懂啊。佛慧具足的人，他就真干呐。听懂了，不能真干，福不足。遇到了听不懂，慧也不足。佛慧都具足的人，他听到他真感，他决定往生。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是念老隐身。特别契合现代众生的根基，就是有契机者，一遇契合时机之意。这个经是在讲哪个时代都适合。一切众生适合，一切基于这个时机。都契合，无论在什么时代，太平盛世，他契合；天下大乱，他也契合；灾变异常，他也契合。他没有不适合的。如来垂此，独留此经呢，与诸经灭尽之最后本念。正表此经，能契于当前及未来之社会也。适合于我们现前，适合于将来，释迦牟尼佛法运幕后的九千年。
啊，那么当前科学发达，人类应具的知识迷广，就是越来越多了。啊，社会进步，啊，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人所兼职责任倍增，负担越来越重，故感应广修多闻，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啊，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详引《无量寿经》文句。啊，盖以此经双照世出世间，详是真俗二谛。这一段话说明净宗啊，摄受根基之广，使一切经中，不但是释迦一切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之最，没有能超过这部经的。这是真话了，一点都不假了。

那我们相信将来的科学家一定喜欢这部经典。啊，从一生从事科学的研究，到最后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能够证得究竟圆满。啊，其他的法门难呐！啊，难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啊，能伏烦恼，能控制业障，啊，不让它发作，这是小果。啊，小成就，根没断，能够斩草除根，这是大成就。那么这个法门，念老在此地说的这四句：不离佛法而行是法。不废事法而证佛法，这个四句不可思议。啊，你学其他的法门有障碍，这个法门事法跟佛法都不障碍。啊，下面说了，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随地可修。何待遁入山林，就是不需要找个山林人迹不到的地方，不需要啊，随时可念呢，不需要被观演奏啊，只要你能够念念不离弥陀。那什么真闭关呢？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

方啊，是要把妄想杂念把它关到外头去，啊，决定它不能干扰我，我念念就一句阿弥陀佛，白天也念，晚上也念，一切时一切处，什么妨碍都没有。啊，人多，我们念佛会吵着别人，我心里头默念，哎，不干扰他。啊，我不出声，心里头默念，一句一句不中断。啊，外面的这些扰乱，不干扰。

说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什么叫梵文？我只听我心里的念也有声音，我自己能听得到。我不听外面东西，我只听我自己念的佛号，这叫梵文文字性。啊，外面什么声音没听到？真没听到。为什么？你注意力不在那边，注意力在佛号上。啊，外面声音听而不闻。啊，为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没有跟意连起来，跟意连起来就知道，不跟意连起来，跟意连起来的时候只有这一句佛号。啊，所以心里感觉到的只是这一声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真念佛人呐。啊，念佛这个方法妙啊，能够把你的妄想统统念掉了，把你的烦恼念掉了，把你的习气念掉了，把你的妄心念掉了，这叫功夫。啊，把五欲六尘拉拉杂杂都全给念掉了，心里头纯一阿弥陀佛。他往生，他随时可以往生。想什么是往生，什么往生？往生的品位决定是上品上生，啊，而且是十报土的上品上生。啊，这就是说，夜深阿弥陀佛。能消81劫生死重罪，我们想想这句话是不是真的？真的。问题是你不会念呐、啊，念的时候有怀疑，有妄想，有夹杂，这就不行。这把功夫全破坏了。啊，念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妄想，没有夹杂。啊，那这个念佛深深消81劫生死重罪。啊，念上3年无载。烦恼没有了。

业障没有了，习气没有了，身心健康啊，法喜充满了，留在世间给人做榜样，是为度他的，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0: 但
1: 发广大觉心，一向专念名号，下至生念一念呢，也得往生。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发广大心，心要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发广大心，自己罪业就消掉了。为什么呢？不再跟人计较了。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无比的欢喜。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在我面前。啊，一向专念名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计较，统统放下。那个一念、十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麻烦在那里念的时候，有怀疑，有妄想，有夹杂。啊，这叫有漏啊，功夫功德呢，全漏掉了。一面修一面漏，全漏掉了。啊，常常有这个警觉，把这个漏地方把它补好，不漏了，功德都保存了。这个功德大了，这个功德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向上提升。我跟这些人搞什么？他做得好，他的；做得坏，也是他的。与我不相干呢。我今天大师因缘到极乐世界，我不跟他搞这套了。所以，不务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啊，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念佛。不爱死啊，啊，有事情干事，事情干完之后就念佛。就在日常工作里的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这真修啊！找个清净环境去修，未必是真。啊，样子好像是的，观察了你，其实心里都很乱，很杂，妄念很多，还是等于零。啊，清净是我对世间事不闻不问就得清净。啊，我们现在都清净。你看，从来不看电视，从来不看报纸，啊，天下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啊？人家问我天下怎么太平啊？啊，我这附近没听说出事情啊，平平安安的。啊，乱世里面过太平日子。只有念佛人能做到，只有放下的人能做到。啊，不肯放下不行啊。啊，依旧顿脱生死，这些话要记住。

不是假的。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我们这个样子人看到就是帮助人。啊，我们每一天碰到人就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有这个摄影棚，这就是缘分呐。啊，这个缘分不能放弃。啊，每天跟大家做报告，做分享。啊，勉励所有的同学，我们都要精进。啊，一佛自他居利，造福于造福社会与当时。自利，同时利他，利他就是自利。自利利他是一一不是二，不要把它分成两段。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要做出好榜样，统统是教化众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末后一段，148页，啊，第二行，是故经云，啊，这是本经的经文，当来之时，尽道灭尽，啊，经是经典。道是方法，啊，修学的方法都没有了。我以慈悲爱悯，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啊，灭尽了。无量寿经还在世间。留100年，这他最后面是其有众生执是经者，这是遇到啊，遇到这个经的，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遇到这部经。随意所愿，这一句话是合的。他想来生再得人身可以，他想来生升天也可以，随他自己的愿望。一念佛这个功德，信愿持名功德，真是心想事成。啊，随心所愿呢、啊？啊，都能得到圆满。量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他什么都是因。啊，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能是因。无论什么样的众生，他也能适应，没有不适应的。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我们想学经教，当然选择这个法门。在中国9种不同版本当中，我们通通看过了。啊，我还把9种版本印成一本，
便利大家做参考。不是随便选择的，是很仔细、很用心、很慎重啊选择的。那我们大家知道啊，印经流通，功德无量啊。我们印什么经是无量功德，就是印这个本。印这个注解啊，人好懂啊，容易修啊，不难呐。9000年后，一切经法灭尽。念这一部经，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得度，何况现在？这不就告诉我们，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修哪个法门呢？所以我们看到，上一代这些祖师大德为我们实现。修禅修密学教到最后同归净土，做榜样给我们看了。他学那么东西多东西，他要不要费时间？要不要费精神？要不要费体力？统统要费。回归净土之后，那些东西不是一般人所说，错用了心呐，浪费了精力。如果通通用在这一门上，他的成就就上上品往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应该是8地以上。但是学了很多法门，把时间精力分散掉了。纵然也能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十住的品位。这不能比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要把力量集中，要把精神集中，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祖宗这一句话，意思深奥无尽呐，不能小看呐。这两句话真的是秘藏。一切菩萨成佛都是这个法门。我们请看下面注解。量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真俗并照，四理双融，凡圣齐收，心服宝儿。你看这16个字，4句，不要看别的，就看这16个字。

我们选择这部经就没有错误。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世。为什么会长存？世世代代，人家要印经都印这部经，别的经不印了。为什么不印？没人学了，没有那个能力学了。大家都印这个经就长存了，就这么个道理。这个经能起起，其他的经起理不起起。这个经容易修，这法门容易修，而且很容易得到成就。你看，一般专修3年，就能自在往生。锅炉匠这个例子还得了吗？不得了啊！修无私，都是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下面我们再看。量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一大藏教之至贵也，实实在在也为此界他方。此界是娑婆世界，他方是十方。一切诸佛国土，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

贵在认知啊，你真知道啊，你真认识啊。是故念处感恩图报啊，念老如是，我们也如是啊。法无上心的尽诸此境，续佛慧命啊！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经根注解，一定要依教奉行，为人演说啊，这才真正能续佛慧命。啊，学佛慧命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虔诚祈求两途道士啊，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如来啊，十方如来、上师本尊、金刚护法，这是说我们四中同学，慈恩佛护啊！啊，希望这个注释、这个注解啊，也希望我们所做的演说分享啊，上其圣心，这是其理。广起众信，这是其极啊！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尘愿海。

有缘人能遇到，能听到，能见到，我们都希望同心同德。啊，抓住四个字：信、愿、持名。啊，认真来学习，我们决定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真的很容易，很简单，啊，非常稳当，啊，一点麻烦都没有。关键呢？就是自己放下。啊，我们所之所以不能放下，就是误会以为眼前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变更。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就观想。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啊，那是生灭的现象。啊，一秒钟，我们的身、我们的心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一秒钟。常常做这个观想，就晓得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话，《大般若经》上说的。啊，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就是讲这一句话。告诉大家，要把事实真相看破。啊，看破，你就真的会放下了。放下，你的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你遇到净宗的时候，你就成佛啊，放下起心动念，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往生极乐世界地位最高，十报庄严土上品上乘。所以我说八地以上啊，居离妙觉果位很近很近啊，绝对不是其他法门能够相比的，无法相提并论。这个事情遇到了，真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呐！你怎么会遇到啊？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今天碰到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最奥秘的法门，啊，让我们在一生当中稳稳当当。圆成佛道，除这个法门之外，找不到第二个法门了。然后你对住这部经典，你就会非常宝贵。

啊，你爱护他，舍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我要把这部经传给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人？大善根、大福德。为什么？不是大善根、大福德，它不是祸。啊，大善根、大福德，它是祸。他知道这部经不可思议，知道这部经能够成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种类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

啊，李老师在当年这部经给我了，如果是给别人呢，大概就默默无闻了。当作一本普通书来看待了，啊，怎么会大量流通？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念老会集经啊，黄念祖老居士会集注解，啊，李老师跟我是负责流通啊，这个流通要辗转，不能间断。啊，所以我们决定万缘放下。啊，二进二后就这一本。啊，我每天读诵读这一本。啊，跟大家分享是这个主题。啊，争取时间。分分秒秒，不离阿弥陀佛。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除此之外，没别事了。啊，我们才得到。真迹了，啊，不再有其他的妄想。

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念了的前言，就学到此地。下面是概要，概要呢，也就是本经的玄义。他用什么开启？华严宗的方法。啊，用十个科目介绍全经大义。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

0: 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就
3: 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
3: 走。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欲知时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 带着疑问。

0: 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然。

0: 敌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是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这还保不平时。
5: 保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0: 高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 震惊寰宇的

0: 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种
3: 活
2: 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可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组织。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

才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

0: 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不是个庙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这边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铺啊，我做了这里铺一件铺。这里可是一位的外人还是一户，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户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情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

0: 关门。
1: 他的心不懂你，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上天下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丢人
3: 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事了，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您喊好。
2: 阿弥陀
1: 佛。佛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

0: 体高手岁月，杨建山，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在波澜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识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职了个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

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0: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等正觉，舌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手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

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即戒人。

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
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

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

不去追求。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扬。

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尾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

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

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

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德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
或在

平定、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